0: 不要在寂寞的时候说爱我，哎，这歌词说得好。好，你要理智，对，不要冲动啊。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来自袁若兰的《心愿便利贴》，
1: 也是一首非常洗脑的歌。上次上完我整整唱了一天。就完全你知道吗，开关拉不下来那种。
0: 今天呢你又唱一天了，来吧，周末了，我们把所有的心愿写在便利贴上，祝大家心想事成。
1: 天

0: 哎，我发现这首歌真的还不太好唱，哎，这调有时候还挺难找的。
1: 我决定下一首歌呢，我要打一个翻身仗。
0: 好，加油，爱情鸟。哦，我觉得这样吧，你今天唱一下，晚上抖音直播的时候也可以再给大家唱一下啊，顺便再跳两段。
1: 现场为爱疯狂的一首《爱情鸟》。
0: 好，来吧，会唱的朋友，我相信又是一首暴露年龄的歌。这我们节目真的很多7080、90后喜欢听，所以我觉得应该很多朋友都会跟着哼唱啊。来，会唱的赶紧扣一。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要唱的这首歌是来自我们的粉丝群哈，有位朋友特别点播的，想听到这首来自许美静《阳光总在风雨后》。

0: 好，今天送给大家。
1: 接下来这首歌呢是 SHE 的《五月天》啊。
0: 看到杨白桃他说很久没有早上来听节目了，自从生了宝宝就很难有时间听，所以今天很想点一首 SHE 的这首《五月天》，美好的夏天开始了。
1: 嗯，看到妮妮他说啊，刚刚我唱《爱情鸟》的时候，贝贝说翻身仗打得好，他说晴天才是你的翻身仗哦，谢谢妮妮。然后雅雅说今天早上唱这些歌都好喜欢啊，
0: 谢谢你们的喜欢。

0: 这首歌好难啊。
1: 明天送给大家，我们接下来要唱的这首今天也是最后一首来自土树的生如夏花。
0: 看到我们粉丝群啊，有朋友说扣一扣一，今天这首爱情鸟可以跳一下
1: 啊。我觉得建议朋克晚上下午好好练练，晚上抖音直播的时候再唱一遍好不好，真正的把分身仗打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里啊。当然抖音直播还没有关注我的来关注一下哈，主持人贝贝。

0: 深入夏花送给大家。好，今天的红灯上啊就唱到这里了。看到蔡彦明说两位主播唱的深情款款好听啊，谢谢八群发来的这个祝福啊。好了，那当然还有很多大家的一些发来的语音啊，包括大家的祝福，我们待会儿来听。
1: 嗯，一段广告之后继续来分享。当然此时此刻还没有来唱歌的朋友们，赶紧抓紧时间把你们的歌声也发来吧。
2: 福运三 D 快乐翻倍，安徽福彩三 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三 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三 D 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3: 静逸装饰全新展厅升级，开业聚会礼现全城，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静逸，好家装选静逸，活动热线15005666888。
4: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5: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1: 音乐陈飞扬
0: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0: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1: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注意，致电电话4008-6个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啊，可以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0: 是的，平安护你出行4008-6个0。我们看到南哥啊在我们粉丝一群呢就说到了，说彭可跳一下，就是对
1: 爱情
0: 跳舞才是硬道理。
1: 今天下午学习一下。
0: 那一晚上在直播里跳好不好？
1: 我有个小要求，就今天晚上我跟你说点赞不到50000我不跳。
0: 那你别跳了。
1: 那不一定，我们听众朋友们可厉害了。
0: 好，大家可以想听的，想看这个都可以试一试哈。看到丁哈粉丝二群就说，哇，听到这首歌我真的要去刷王安宇的视频了。然后丁是不是发来自己语音了？我们来听一下是不是哈。哎，丁的歌声，嗯，哎，我来再放一个
1: 啊，
0: 我放出来了，因为我刚调了5声。好的，听一听叮叮的歌声。声音有点小
1: 爱情鸟是下面这个音频，我来点一下
0: 啊还有爱情鸟是吗？
6: 牵紧你的双手，紧紧抱着我，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
1: 哇，他今天唱了不少啊！来听一下《爱情鸟》吧。
0: 好，听一下。

0: 新娘她还没来的。
1: 好，谢谢丁一丁啊，今天唱了两首歌曲啊，他说今天真好，心情也好，他说我不行了，我想到王安宇我就要开心呐、啊、我也喜欢，我刚刚看他发了王安宇的爵士舞这个哈，待会儿我来好好的欣赏一下啊、哦、嗯，好的，小王同学我也是特别喜欢的。来，我们继续呢，看到这个六群的蒸蒸日上说，哎呀，今天早上孩子这个护学岗忘记听广播了哈，然后呢他说今天早就在斑马线勤勤恳恳的执勤了，然后晚风秋雨也发了自己的歌声，我们也来听一听。嗯，
2: 我爱的人已经飞走了，爱我的人他还没有来到，这是爱情鸟已经飞走了，我爱我的人他还没有
1: 来到。谢谢，
3: 这完全有自己的节奏哈。
1: 晚风秋雨就发现了，每次现在唱歌都是属于自己的节奏啊。这个加油加油，就平时呢就是音不准的情况下真的一定要多听、嗯、多听多练哈，你会发现你会越唱越好。
3: 对，
1: 你 看我们唱了那么多长时间了，有没有发现我们就比当初唱的好很多，
3: 有进步是不是？唐子林妈妈她就说啊，哎呀，今天郑源这首歌啊听到特别开心，她说我结婚录像带的时候用的就是郑源的歌曲。
1: 哦，是的。好，还有唐志林妈妈也说哈，哪个群唱的真好啊，也被点赞了哈、
3: 嗯、
1: 好，我们继续呢看到这个宛若暖阳，我们来听听他的歌声啊。

0: 谢 King， 我们继续来听听粉丝二群思甜的歌声。
1: 故事的小黄花，从出生那年就飘着，童年的荡秋千，随记忆一直晃到现在。

0: 没想到是
1: 哇哦，唱得好好，
2: 思甜
1: 真的好棒、
2: 太喜欢听你的歌声了。
1: 是，还我们继续来听听 YYY 的歌声啊、
3: 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除非你真的能给我快乐，那过去的伤总在飞

0: 谢谢、
1: 啊、这首歌果然也很洗脑啊。
0: 哎呀，欢迎，
1: 死去的记忆又被复活了。
0: 是，欢迎万万万啊，还有会唱歌的你们多来唱。看到丽丽说晚风秋雨这唱歌自成一派啊，对，这个晚风秋雨有自己的风格，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就是大家一定要大胆的唱出来啊、嗯、我觉得红灯唱就是这样，不管你唱的好和不好，就是你放声唱出来，你才会发现哇，心情会特别棒。
1: 对，
0: 对， 对，
1: 有一种感觉叫重在参与，对不对、
0: 哎、
1: 好，谢谢大家啊、也希望哈这个下周一的红灯唱想听什么想唱什么，依然可以通过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也可以在我们的粉丝群里面来提前点歌。当然今天晚上这个我们抖音直播哈、啊、也欢迎大家提前来点歌，我们现场争取满足大家的这个要求。
0: 是的，好，那当然看到爱小骆驼小乖他说太卷了，我很少可以听到八点一刻以后的这个歌声，今天那么多人来唱，而且每一个唱的都那么好听哦、
1: 嗯、
0: 是的，所以爱唱歌的你欢迎多来唱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入到嘻哈搜获，继续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呢是来自娇韵诗的一个弹簧日晚霜双萃三件套，日晚霜加双萃精华50毫升，加赠欧莱雅的安瓶面膜5片，一共到手是399。
1: 嗯，没错哈。那其实说到这款产品呢，它真的是日霜呢偏向保湿防护，晚霜呢则是侧重于这个修护哈，两者配合在一起使用效果非常的好。
0: 对，是的，而且呢你会发现哈，这个晚霜侧重修护呢，用过之后你会发现早上起来上妆都很服帖啊、哦嗯、关键问题呢今天还送什么呢，5片欧莱雅的面膜密集修护，一步到位，今天到手只要399。想要购买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直接回复给力就可以购买了。
1: 当然如果你从来没有在嘻哈搜获买过东西的朋友呢，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次的新人福利当中哈，有满减券5元的无门槛券啊，300减15还有400减20全都可以用哈，就直接领完当前用。那这几款大牌呢买就送的好礼哈，包括像这个 SK2 的护肤精华露大容量230毫升，叠券之后到手384块钱，还送了2瓶这个15毫升的大红瓶面霜。
0: 对，还有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乳125毫升，用完却是294，还送30毫升的同品牌精粹水。
1: 嗯，还有雅诗黛的期待小棕瓶115毫升，这个叠券后是314块钱，送整整5片小棕瓶面膜。
0: 对，还有一款是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2支装哦，限用期到2027年8月，叠券后是354，还赠7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2瓶啊、哦。那这些都是给新朋友的见面大礼，想要参与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记好了，回复给力立刻参与。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平安车险季来了，
0: 车险快到期的朋友注意了哈，致电400860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的专属政策，
1: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0。
0: 好，那当然了，我刚刚看到咱们这个粉丝群啊，这个是九群的小蔡说，哎呀，这个有人在问哈，糯米糕在哪唱？我粉丝群直接可以发语音在群里啊。如果你是这个在听我们节目，不是粉丝群的，你可以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然后呢，通过微信平台发语音。然后小蔡就说，我一个人呢，就是在车里就跟着唱，很嗨。他虽然我从来不发，但是确实一直都在跟着唱，心情就很好啊。
1: 是的，当然大家如果喜欢分享，想要分享的话呢，不管是在我们的粉丝群里面，还是在我们的这个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上哈，只要你把声音发过来，我们都可以看得到。记得把左下角的这个文字输入切换成语音输入就可以唱歌了。
0: 好，当然很多人呢习惯临睡前洗澡，其实反倒容易失眠，而且睡不踏实啊。
1: 洗澡呢虽然说能放松身心哈，缓解疲劳，但是这个热水沐浴呢会触发身体的一个清醒机制，来拉低睡眠质量。
0: 热水刺激会让我们的血管扩张，血液涌向皮肤，身体核心的体温不降反而会升啊。那体温一升高就会干扰我们体温的一个调节中枢，抑制褪黑素的分泌。
1: 对，那温热感呢还会激活大脑的一个奖励系统，让神经变得更加的兴奋，你就更难睡着了。
0: 哎，洗完澡浑身发热，其实是身体在主动散热，体温大概要一个小时后你才能够慢慢降下来哈。
1: 对，所以说呢最好提前建议大家睡觉前一个小时之内不要洗澡，最好是稍微早一点，
0: 提前一个小时洗。
1: 对，你早一点嘛，水温控制在37到39度之间，等到你上床睡觉的时候呢，体温刚刚正好回落，入睡就会更快，睡得更沉。
0: 当然你如果说我回家太晚了，只能临睡前洗怎么办？那洗完以后你可以用冷水稍微敷一下额头，冲一冲你的手腕，帮身体快速降温，就不会影响你的睡眠了。
1: 继续来听这首沙伊丁带来的梦。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4: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注意哈，可以致电电话40086个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5: 平安护你出行，40086个0。
4: 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
5: 早上好。进入音乐陈飞扬的板块啊，说到马来西亚去年就和中国官宣永久免签了，这个距离不远，物价不高，海景一流又安全的国度呢，可以拿着普通护照咱们说走就走了。
4: 嗯，那对于国人来说哈，大马绝对是一个非常熟悉的地方，第一次出国很多人之前都会去的什么新马泰这三个地方，对不对？而马来西亚呢，要人文有人文，要美食有美食，要海景还有海景，随便拎出一个海岛都很能打哈。
5: 哎，没有错哈，这个说到这个地方永久免签后的大马该怎么玩呢？哎，马来西亚分为东马和西马两个部分啊。东马主要是玩海，像潜水圣地仙本那、玻璃海、亚庇啊，都非常值得去玩。
4: 嗯，而这个西马呢，可玩的就更多了哈。它除了海岛之外，还有人文和美食，比如说海岛像这个兰卡威、热浪岛，还有这个浪中岛以及天鹅岛等等，小众的不少，哎，知名的也很多。还有那些城市，你可以去看景观，像吉隆坡、马六甲、槟城都很不错。
5: 对，若你是第一次来马来西亚哈，看海就推荐亚庇、仙本那。如果没有特别明确的喜好，就是第一次去哈，那就来我们今天推荐的这座城市，非常适合哦。
4: 嗯，没错哈。这里呢被孤独星球评为全球最佳旅行目的地，还有呢全球最值得造访的美食目的地 Top One。
5: 哎，这里的性价比是马来西亚这个所有城市当中最高的，更被福布斯评为是全世界旅行性价比最高城市。
4: 是哪里呢？这个呢就是马来西亚的槟城啊，它还被称之为马来西亚治安最好的城市，很适合你去放空休闲，比如说二刷三刷都很合适哈。
5: 对，在槟城最美的不是那些名胜古迹，反而是松弛的那种慢生活啊。这里呢拥有恰到好处的慢，让人不自觉就会内心愉悦。
4: 嗯，当然还有壁画哈，这个也是槟城的标签。在当地呢有一个专门的艺术街区，街头呢也是随处可以见到那些创

0: 镜像计划。
1: 对，还有当地这个什么壁画叫
0: 摩尔市的圆顶地标建筑，是为了这个祝贺哈、啊、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在位60周年而建立的，已经耸立了100多年的时间。
1: 对，还有这个康华利斯堡，1786年这个莱特船长在此登陆哈、啊，并且建立了最初的一个木造城堡，后来呢英国殖民者改为一座石堡，那被据守马六甲海峡做出了一个贡献啊。
0: 嗯，然后呢你还可以去槟城市政厅哈，有一栋非常文艺的黄色小楼，小楼前面呢是绿色的草坪，好出片的一个地方哦。
1: 对，还有银行街也是一条颜值很高的街道，二战时期留下的一些欧式建筑充满了浪漫复古气息。
0: 嗯，当然这里呢曾经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哈，充斥着浓浓的欧式风情，也被槟城人称之为这个红毛土库街啊。
1: 嗯，到了周末银行街会变得很热闹，街道上哈、啊、举行各种文化活动还有艺术展览，也是吸引着众多游客和当地居民前来参与。
0: 嗯，还有槟城的这个小印度哈、啊、它比吉隆坡的小印度呢好逛很多，有丰富的颜色，多巴胺爆棚的感觉，还有很多的印度小吃。
1: 对，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很多身穿这个传统服饰印度服饰的人们哈、啊、穿梭其中，纱丽随风飘动，金饰闪耀夺目，还有各类特色的印度的一些商品琳琅满目啊。嗯，
0: 当然如果你喜欢海滩的话一定要去一下巴都丁一海滩哈，这是槟城旅行最惊艳的一刻，你不用去雅比包括像兰卡威这些地方，在槟城也能好好享受绝美的海滩哦。
1: 好，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东方这首歌送给大家，一首歌曲之后我们来分享槟城的美食。

0: 好，今天呢，我们的音乐城会员的目的地分享的是槟城啊，马来西亚的一个小小的槟城，你知道吗？它有70多家餐厅入选过米其林，还有荣获米其林奖项的街边小摊，妥妥能让你一路美食吃到过瘾。
1: 对，感觉米其林就像他们家开的是吧？70多家店入选，被誉为马来西亚最好吃的城市的槟城哈、啊，可不只有米其林来打卡，这里汇聚了世界各地的风味美食，像什么潮汕菜啊、客家菜啊、闽南菜，还有印度菜啊，当然也有马来西亚本土的风味，泰国菜等等，选择非常的丰富啊、哦！
0: 对，夏天来槟城啊，一定要安排上吃榴莲，哇，绝对是榴莲爱好者的天堂。在槟城，除了大家熟知的猫山王，还有黑刺、红虾、坤宝、葫芦、第六百、主角、老姜、青皮等几十个稀有的品种啊、哦！
1: 而且性价比高到离谱哈、啊，差不多100块钱人民币左右就能够实现榴莲不限时、不限量的随便吃啊，吃上一顿，感觉直接把往返的机票钱都能吃回来、哦。
0: 我要去啊，源自潮州的炒粿条呢，在槟城街头也开成烟火气满满的特色美食。

0: 嗯，当然果条下锅那一瞬间特别的治愈，因为它滋滋的那种响声，在这个铁铲下面，哎，裹满了油香，高温的果条呢，你会把它煎的那种微微的焦脆，而里面呢又是很弹牙的口感，吸饱了浓浓的汤汁哈，感觉就充满了烟火的气息。
1: 对，午后闲暇时光可以来一碗热气腾腾的云吞面，哎，简直就是足以抚慰我们旅程的一个心情了。
0: 对，当地的这个云吞面呢，跟普通的这个面是不太一样哈，它是手工竹升面啊，劲道爽口，而且搭配上鲜虾、猪肉、鱼子等等多种口味的云吞哈，层次会更加的丰富。
1: 对，正宗的云吞面讲究三点哈，汤底要用猪骨、鲜鱼还有虾壳、虾仔来长时间的慢熬，面条要弹牙不粘不烂，每一口都是地道的老味道。
0: 另外呢，再推荐大家可以尝一尝特色的这个虾面哈，汤底呢用上几十公斤的虾壳，慢慢的熬出来的这个汤呢，就呈现出那种橙红透亮的感觉，带着微微的辣意，鲜得入骨啊。
1: 对，就算把这个汤喝到底啊，也不会觉得腻口，喝完总想再来一碗。不少店家还会加入小酸橘汁，淡淡的酸味呢，瞬间解腻提鲜，让这个浓郁的汤头多了几分清爽层次啊。
0: 嗯，当然说到槟城的美食还有很多哈。
1: 对，像当地一定要吃的不能错过的哈，叫亚餐乐沙。在整个乐沙美食里，你知道吗？槟城的亚餐乐沙绝对是天花板级别的存在。
0: 一碗普通的米粉汤哈，融合了发酵的酸香，还有呢海鲜的鲜甜，香料的香辣，带着浓浓的果香韵味，再配上灵魂的虾膏，你嗦上一口，丰富的风味在你舌尖层层绽放。
1: 哇，满满都是，
0: 满满都是
1: 南洋风情。
0: 哎呀，
1: 我记得我
0: 椰风海边的感
1: 觉。对，我记得我很多很多年以前在吉隆坡有喝过、吃过，就因为我很喜欢吃米粉嘛，这个汤酸酸甜甜的，特别鲜美。但是听到这个槟城的介绍之后，我已经是身为东西一员了。我觉得槟城的肯定很好吃。
0: 对，其实槟城还有一个，我觉得肉骨茶也非常的出名，一定要去尝一下。当地的肉骨茶呢，一般都藏在这个老城的街巷深处哈，就很多大排档当中，你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有人说，这个槟城的肉骨茶就是当地人生活的味道。
1: 对，因为清晨六点，老字号的肉骨茶就坐满了食客，上班族、老街的老人、各地的游客会围坐一桌，捧着滚烫的砂锅汤品啊，用熟悉的方言来闲聊家常。
0: 嗯，特别是到了这个深夜哈，几串烤肉配上几瓶饮料哈，再来一碗热乎乎的肉骨茶，这个就是槟城人最惬意的一个宵夜时光了。
1: 旅途当中呢，小憩片刻怎么办呢？要尝尝当地的娘惹这个糕点，色彩缤纷，而且呢造型巧巧，各式的糕点都是舌尖的美味，也是南洋历史与文化交融的甜蜜印记哦。
0: 对，这种甜蜜仿佛瞬间就带我大家进入南洋的风情温柔乡当中啊！有机会一定要去槟城好好的转一下哦。
1: 来听这首伍嘉成《吹海风》。

0: 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2: 音乐陈飞扬
3: 陪你在路上。
2: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3: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2: 买车险，
3: 车险季来啦。
2: 是的，买车险的朋友们要注意了哈，这可以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3: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好呢，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音乐陈飞扬啊。最近呢，位于宣城金县的一个皖南野生动物园内的两只狞猫在网上火出圈了，相关的视频点赞也将近破百万了啊。
2: 对，因为这个视频我看了一下哈，首先呢，映入眼帘的就是这个视频当中介绍了动物园当中关于狞猫的一个介绍。狞猫呢，它是四肢非常的纤细哈，但是呢，从实拍转过来的画面，你看到两个圆滚滚、肉乎乎的小家伙，毛茸茸的趴在那个地方，跟介绍的差距特别的大啊，那种呆萌的样子真的是又搞笑又可爱啊。
3: 对，网友们纷纷调侃，这哪是矫健猛兽，分明是伙食太好，硬生生吃成了个小胖子了哈。
2: 这两只狞猫呢，它们的名字也很可爱，叫婉宁跟这个
3: 婉萌
2: 啊，他们是在园区当中啊，这个生活的相当不错，一天三顿饭，顿顿不落，主食呢都是牛肉和鸡肉。而且呢，顿顿是一斤的纯肉，这伙食标准直接拉满呐。
3: 对，人家看着他们胖乎乎，其实不全是吃胖的哈，眼下也正值春季换毛，这个毛发非常蓬松厚实啊，所以就看着格外的圆润了。
2: 对，再加上狞猫呢，它习惯是夜里活动，白天呢就整整在那躺着休息，平时运动量特别小，自然而然看起来体态就有点臃肿了。
3: 哎，跟野外辛苦捕猎的同类相比哈，园里的狞猫呢衣食无忧，日子过得也是十分惬意哈，所以呢长胖点也正常啦。
2: 大家更不用担心他们的健康问题。因为园方已经表示了哈，专门安排了兽医做了全面的检查，这两只狞猫的身体各项指标都很正常，暂时呢不用减肥。
3: 对，而且工作人员也介绍，园内很多动物都饲养得很体态圆润哈，后续会持续关注他们的体重状况的。
2: 对，如果日后呢这个体重超标，当然园区呢也会调整喂食的方式哈，改成少食多餐，控制食量，还会呢设置趣味觅食设置，引导狞猫呢多活动啊，多运动，避免呢肥胖影响他们的身体健康。
3: 对，这家动物园呢是位于宣城的金县哈，园内的珍稀动物种类也很繁多，生态的环境优越，有时间可以去看看这两只可爱的狞猫哦。
2: 下面来听到这首歌，时代少年团的《快乐星期五》。虽然说今天是周六哈，但是我们还是要好好工作，站好自己的岗哦。

0: 来自于时代少年团的快乐星期五啊，今天享受周末的快乐，明天有一天这个休息天，大家可以好好的放松一下身心啊。
1: 对，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明明没有很劳累，却总感觉特别疲乏，而且提不起精神，情绪莫名低落，还说不出那种缘由啊。嗯，
0: 其实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哈，很多情绪低落、烦躁、焦虑哈，不只是心态问题，可能源于我们身体的一个慢性发炎。
1: 对，炎症分为两种，急性炎症像伤口红肿、感冒发烧是身体正常自我保护，几天就能自愈啊。
0: 嗯，但是呢，慢性炎症会潜伏很长一段时间，数月甚至数年，就像文火慢烧一样，慢慢损伤我们的血管、代谢器官，会直接影响大脑的情绪调节。
1: 相关研究发现，有抑郁、焦虑困扰的人，体内炎症的指标普遍会偏高。慢性炎症会干扰快乐神经递质，让人心烦低落、情绪敏感，动不动就累哈，整个人就会处在一个低能量的状态。
0: 对，所以说呢，这个想要稳住情绪哈，改善状态，最简单、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抗炎饮食。
1: 对，首先就是净化脑部的环境哈，降低体内的炎症，减少莫名的烦躁还有疲惫。
0: 同时呢，也要养护好我们的肠道菌群，通过这个肠跟脑的联动哈，正向调节心情。
1: 第三就是稳定血糖，少吃一些精糖精加工的食物，避免血糖过山车带来的起伏。
0: 嗯，同时呢，日常多吃一些新鲜的果蔬，还有全谷杂粮、深海鱼、坚果、豆制品。做菜的时候呢，你可以适当的加一点生姜，还有姜黄这类的香辛料哈。
1: 哎，尽量管住嘴嘛，少碰甜食啊、油炸食品、深加工的零食、反复加热的一些剩菜哈，都尽量不要吃。抗炎饮食不光靠一种神奇的食物，而是养成清淡均衡的三餐习惯啊。还有就是我们日常的护理，当然如果你长期情绪低落，难以自我调节，一定要及时的看专业的医生，别自己硬扛哦。
0: 嗯，是的，那今天的音乐晨飞扬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哈。那提前呢也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一早上7点呢，在895的电波当中呢，我们依然会陪着大家在上班的路上。
1: 对，早7点到9点陪伴大家，当然今天晚上的7点到9点，我们也会陪伴大家，我们会在抖音上跟大家见面，大家可以搜索我们的抖音号主持人贝贝，草字头贝蕾的贝哈，我们晚上在抖音上可以聊天啦。
0: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房东的猫的一个人的海边，送给大家，晚上见哈，拜拜。

0: 福运三 D 快乐翻倍，安徽福彩三 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三 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三 D 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1: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3: 正奖啦，正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5: 现在是上午9点，我们是
6: 南拳妈妈，
5: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
9: Greetings, here we go。
8: 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10: 嗨，各位早上好，9点01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9点到11点，我们将会继续陪伴你出行，路上见闻分享给我们了。今天开场我们来说哈，今天天气超好啊，全国人民都上班，但是呢，这个明天又迎来了我们可能是小长假过后唯一的一个缓冲日，那就是周日，所以很多人都想去感受一下，工作了之后这种紧绷的一个心情。运动的方式其实有很多种啊，比如说，带着家人呐，这个一起去到一个地方去住住民宿啊，感受一下大自然的魅力啊，比如爬爬山、骑行啊，现在很多人在骑行、骑车。这骑车呢，很短的时间，他的身体就会发生一些变化。我们曾经呢做过一个研究，就如果你每天骑行20分钟，哪怕是单次运动，也可以提高大脑的认知能力和记忆力。研究人员让60到80岁平均不怎么运动的老人骑20分钟的单车，那么运动前后呢，分别扫描他们的脑部的这个一些状态啊，并且做了记忆的测试，结果显示呢，大部分参与骑车的人，他负责记忆的这个状态就连接增强了，也就是说，哇，你运动还可以增强自己的记忆力。另外一组人呢是坚持每周骑3次，每次差不多50分钟，然后持续3个月，记忆力同样都有改善，但是改善的程度与单次骑行20分钟相比的并没有明显的差别。所以我们说，虽然骑行提升记忆的效果不算持久，但是总体来比呢，就是想象中要快，而且单次骑行20分钟就能见效，对不常运动的来说其实就是不错的鼓励啦。其实我觉得你只要动起来，就比你原地踏步或者是不爱运动的人要好很多。运动的方式其实有特别多啊，像你快走啊、慢跑啊、网球啊、游泳啊，然后还有像什么现在很流行的击剑呐等等啊，都可以，只要你动起来就很棒。我们来开场听到杨坤《里约热内陆》。

这个乐器好会呀、啊！这来自于杨坤的歌《里约热内陆》。接下来我们给大家送福利啦，因为一直以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都是开车的哈。安徽音乐广播联合了平安车险共同打造平安车险季，那听众朋友呢可以享专属福利，现在致电40086个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就可以享受听友的专属政策了。车险快到期的大家千万别错过了，40086个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所以赶紧参与吧。我们看看5月8号，昨天呢，按咱们安徽芜湖，这个长江芜湖的繁昌段，江水呢和天空悄然相融，远远的望去，真的就特别像记忆里语文课本的那个封面，就小的时候呢读过的书本，长大过后都化作了眼前一些景致，就格外的动人。我觉得每个人心目当中可能都存在着这样一条美好而辽阔的长江，然后这是来自于我们的家乡，就是为我们的安徽打 call。今天阳光很好，然后接下来你关注一下安徽的天气，马上最高将会到30多度，哇，我们安徽的天气终于来了。但是有一些开车的朋友们就觉得在阳光特别照射的情况下就很刺眼，其实戴太阳镜呢需要分时间和场合，比如黄昏时戴太阳镜会加重眼睛的负担，引起比如说眼睛的紧张啊，那视物的模糊啊，严重的时候呢还会出现就是头很晕啊等等一些症状。所以我们要建议大家，就是如果你经常戴一些宽边厚重分量比较重的眼镜的话呢，就是可能会比较引起我们眼睛的一些不适啊。还有一些些人呢他们不适合戴，比如说青光眼、老年性的白内障、晶体性膨胀明显的患者也不能戴太阳镜，6岁以下的儿童也不适合长时间的戴一些太阳镜的。 Coco 李玟这首歌名字就叫做 Coco， 以及稍后邓典神魂颠倒。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2: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3: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2: 真诚与机智并存。
3: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2: 调皮透着可爱。
3: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2: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 Let's go，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3: 好，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那我们来感受一下，因为我们都说这个立夏了过后呢，希望大家都能够午睡啊。其实养成午睡的习惯对于脑容量的保护是有很大作用的，它可以减轻我们脑部的萎缩，让大脑看起来会更加的年轻一点。那我们也曾经做过一些这个调查，比如说有午睡习惯的人，比没有的人可能他的脑容量会增加15.8立方厘米，听起来这个数字其实挺吓人的。比如说海马的体积、反应时间啊、视觉的记忆啊，都有明显的变化。那如果你没有午睡或睡不着，那你怎么办呢？可以闭着眼睛休息一会儿也非常好。而且你在这个时候呢，比如说你的这个脑电波的表现呢、和睡眠时间呢、基本就是相同的。换句话说，就是无论你是午休还是午睡，你总之闭目养神20到30分钟，就是有助于修复大脑的神经，提高应变和记忆力，并且能够促进我们的内液分泌。你会发现，哇，你哪怕是闭目养神一会儿会儿，你中午起来以后眼睛也很舒服，就是也有比如说养眼的一些效果。而且立夏过后呢，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一些作息法，就非常适合叫做晚睡早起。一听到晚睡很多人都笑了，因为其实因为这个夏天呢，它的白天时间逐渐延长了，人体呢就要顺应着昼夜变动的一些节律，所以它可以适当的减少睡眠，增加活动时间。那么需要提醒的就是，晚睡它其实并不提倡你熬夜啊，而是应该顺应季节的变化，按时作息，同时适当的推迟入睡时间，比如说稍微晚一点点，但是还是不要建议晚于23点。觉得睡眠不足可以午休，即使是闭目养神，刚才说了，对身体其实也是有好处的。来自于李宇春，这首歌名字叫做《会跳舞的文艺青年》。

会跳舞的文艺青年，这是来自于李宇春的歌。好啦，9:2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路上就有人分享给我们。然后在我们今天的微生活大型生活百科全说当中呢，我们继续会挑选一些好玩有趣的一些冷知识，包括温馨提醒陪伴大家。接下来说，每个人的个性、身份、学识、年龄不一样，所以在社交当中见人说人话是必要的。当然针对一些常见的群体，怎么样的话术才能够拉近关系，所以接下来仅供参考了。首先呢，他能言善辩，你要简明扼要。善辩者呢，比如说口才出众，擅长在言语交锋当中占据上位。如果我们长篇大论，啰啰嗦嗦，很容易就被他们抓住漏洞，陷入被动。简单说明核心观点，避免冗长表述，能够让交流更加的高效，也能够防止被这个善辩者带偏了节奏。还有就是比如说他地位比较高，你就要高屋建瓴。有地位的人呢，通常具有广阔的视野和较高的格局，那么他们关注的是什么呢？就宏观表面的问题和战略性的一些思考。那我们的谈话呢，如果站在一定的高度，展现出对行业社会等大方向的见解，就比较容易引起他们的兴趣和共鸣了。再有就是如果他聪明过人，你就要做足准备了。聪明人呢，就是思维敏捷，洞察力强，对事物其实有深刻的见解。如果交流前没有准备，面对他们的问题和观点，你可能会陷入词穷或者是逻辑混乱的一些尴尬的境地。那你也要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梳理好自己的思路和观点，才能在交流当中和他们同频共振，碰撞出智慧的火花。还有就是他年龄比较大，你就要尊重体贴。年长者往往认为自己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和经验，所以应该要得到晚辈的肯定和尊重。那所以你要投其所好，认真听他们的意见，体贴他们的需求和感受，也不要急着表达反对不满，这样才能把对话更顺利地进行下去。所以有的时候一句话说得很让人开心，有的时候一句话说得很让人急躁。我们很急躁的就说，哎呀你看这人情商不高，你说这人谈商不高，恋爱的时候，哎呀你看这人恋商不高，终其所有就是你会不会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两个人之间的一些关系和发展。来自于陈环，叫做乖乖呀，今天的你也辛苦喽。

能够显著的降低比如说炎症因子的一些活性，也能够减缓皮肤的衰老过程，还能够重建皮肤的真皮细胞外的一个机制，让皮肤更加的紧致有弹性，也会看起来呢更加的年轻一点。来自光良这首歌曲名字叫做《朋友守日风》。

好，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接下来我们说说看做饭啊。我之前一直很喜欢说一句话，就是蔡澜讲的。

啊，会做饭是晃荡在人世间最大的福气。那当然喽，你走进厨房的时候，感受一下最简单的柴米油盐，其实也是非常简单的一个精神疗愈啊。其实做饭它融合了很多的，比如说感官体验呐、创造力啊、自我关怀呀、所以做饭的时候，从挑选食材的视觉、嗅觉，到切菜时的触觉，再到烹饪过程当中的香气和声音，就可以全方位的激活感官。所以专注完成洗切炒等等步骤，就比较容易进入心流的状态，所以它降低了压力激素皮质醇的水平，恢复内心的平静和活力。心情好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都可以走进厨房去感受一下那个锅碗瓢盆节奏曲。所以你会发现妈妈呀、外婆啊等等，就是会做饭的人呢，他每到那个点他就会很愉悦。而且会做饭的人，他其实自己也不一定忙活很多，能吃得下去很多，但是他喜欢看到自己的家人或者是自己爱着的人被自己喂得饱饱的，或者是一句很棒的赞美，哇，这个菜做得真太好吃了啊，这个菜品实在是太好看了，或者是食材选的实在是太新鲜了等等，就是觉得好像这种夸奖就是很真诚的来自于家人的一个赞扬了。来自于牛奶咖啡的一首歌丘比特点赞，以及少王清这首歌曲叫我们有太多遗憾。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0: 高跟
1: 嗨。嗨，这是来自于谭维维，这首歌名字叫做不穿高跟鞋。对啦，那就应该多出去走走啊，人一定要多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因为很多人稍微动一动就觉得很累啊、总想着坐或者是躺着休息，其实经常动才能让气血运行起来。平时呢比较容易感觉到疲惫的人呢就更应该如此啦，你可以多到户外去走一走，逐渐增强体力的活动，比如说散步啊、踏青啊、慢跑啊、徒步啊等等，那不能久躺久坐，以免陷入恶性循环。另外呢，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所以为人体提供了这个营养和能量。出门玩这一简单的行为也是滋养脾胃的有效的方式之一，哪怕是一次简单的外出，也能够让我们从熟悉的环境当中抽离，眼前的新鲜景象呢也会转移了注意力啊，不仅让紧绷的这种神经逐渐的放松起来，还能够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有效的去改善了低落的情绪，减少了内耗。那你会突然意识到，就是人为什么一定要流动起来？特别是每到周末的时候，我们就跟大家说，哇，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每到节假日的时候，我们就安利给大家很棒的旅行的目的地，其实就是这样。我们希望大家都出门，因为这其实就是养生的最好的办法了。人的情绪呢，它其实不会一直毫无波澜，只要遇到不同的人和事，情绪必然会随外界波动，所以不澜不惊这个状态过于理想化。情绪有起伏波动，它没有长时间超过一定的范围，它都是正常的。那么健康的情绪并不意味着你时时刻刻保持乐观，没有消极，每种情绪它都是进化的产物，所以对我们都有很好的保护价值。那我们允许自己低落沮丧，它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因为它可以提醒着你需要寻找有意义有乐趣的活法。那么这种情绪其实要被意识到，被表达出来。那如果你忽略了排斥了这些真实的感受，可能会把它当成问题，就可能会错过一些有价值的自我反思咯。所以我们说心情不好可以，情绪暴躁可以，但是你不能一直这样哦。张杰如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20。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3: 现在是上午10点，我们是
4: 南拳妈妈，
3: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
7: Greetings, here we go。
6: 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8: 欢迎一下大家在10点01分的时候锁定频率收听我们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9点到11点我们将会继续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欢迎分享给我们。然后在我们今天的微旅行的板块当中呢，我们要带大家来说到的这个地方呢，哇，实在是太好吃了，叫中国碳水第一城，到底是谁呢？其实中国人对碳水的热爱呢，早就已经刻进了日常。接着提到碳水大城啊，很多人就会想到什么呢？西安呐、武汉呐、太原呐。但是中国的碳水版图远不止如此，从西北的面到中原的饼，再到江南的隐藏面食江湖，不同的地方早就把主食吃进了地域的性格了。所以我们看看都有哪些。首先呢是陕西宝鸡，陕西呢最被低估的叫硬核面食区啊。说到陕西的碳水，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会是西安，但是在老铁眼里面呢，真正把面换到极致的地方，往往在它的更西边，那就是宝鸡。那这里的古称呢？陈仓位于关中平原的西端，依着秦岭，临着渭水，然后它是周秦文化的一个重要发源地之一。那么更关键的是什么呢？这里也是小麦长期稳定生长的区域，几千年的农耕积累让吃面呢成为了一种近乎本能的生活的方式了。那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来概括宝鸡的碳水呢，一定就是面和皮了。在宝鸡呢，凉皮通常被叫做面皮，而且远远不止一种，蒸出来的面皮呢非常的柔软而且顺滑，它是最日常的一个版本了，所以呢它的落面皮更加的干爽，也更加的入味一点。而真正的灵魂的选手呢是擀面皮了，它的这个主要的制作过程呢是要经过比如说发酵啊、熬制啊、再蒸熟啊等等的步骤，工序很复杂，成品呢又略带一点点质感，却更加的有劲性，所以它更容易被吸附调料，再拌上比如说油泼辣子和醋啊，一口下去酸辣香层层的叠加，是很多宝鸡人的叫做日常高区。好，还有什么好吃的呢？我们稍后一一跟大家来推开。首先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萧敬腾，叫做怎么说我不爱你。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萧敬腾，叫做怎么说我不爱你，继续回来了。很多人都爱吃碳水啊，那的确让我们觉得很快乐。刚才已经说了，其实真正的灵魂选手是擀面皮啊，因为它的制作过程是很丰富的。还有更有意思的吃法呢，是把擀面皮夹进了馒头里，比如说它的外层呢是非常的微脆的，内里呢是很柔韧的，一口下其实双重碳水带来的直接的满足。当然了，在宝鸡啊有着更为响当当的名声呢，还要数这个叫做汤多面少的这个面。它的细面呢在酸辣的鲜香的汤中翻滚，配上切得很细碎的肉和各类配菜，颜色很红亮，当然它的味道呢也更加的浓郁。不过宝鸡人呢对面的理解远不止这两种，它有扯面宽，比如说就像裤带一样，研究这个比如说手工延展的一个韧性。而它的削筋面呢就是更硬更弹了，适口大口的咀嚼。而油泼面呢就是用热油激发了辣椒的香气，把简单做了极致。那在宝鸡啊，机器面几乎没有市场，手工才是标准答案。所以说如果说陕西那是碳水大省，那么宝鸡就是其中最被低估的一块叫做硬核的面食去了。今天安利给大家的第二个地方来自于新疆喀什，中国最顶宝的城市之一。那为什么这么说呢？起来听歌，来自迎客快递，这首歌名字叫春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里是 FM 89.5
2: 89.5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4: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3: 真诚与机智并存。
4: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3: 调皮透着可爱。
4: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3: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4: 好，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我们第二个说新疆的喀什啊，中国最顶饱的城市之一。其实谈到中国碳水浓度最高的城市啊，喀什必有一席之地。这里呢是位于新疆的西南部，地处塔里木盆地的西边，帕米尔高原的门户，自古呢就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交通枢纽，商旅往来呀，农牧交汇呀，让喀什很早就形成了面食为主、肉食相伴的一个饮食的格局了。喀什呢能够盛产碳水，主要得益于自然条件成就的优质小麦。南疆日照时间比较长，昼夜温差比较大，然后那灌溉的农业成熟，小麦呢生长周期比较足，所以它磨出的面粉呢比较细，然后麦香浓，最适合做各种需要韧劲和嚼劲的一些主食。那它最具有代表性的呢，首先就是什么呢？馕，刚出炉的原味的馕，它的表皮呢是非常的焦黄酥脆的，内里呢又带着浓郁的这个麦香，然后窝窝囊呢中心比较松软，边缘呢比较厚实，芝麻囊呢香气更足，而皮牙子囊呢就加入了洋葱碎，肉囊呢就是把肉香直接就烤进去里面了，甚至可以说囊在喀什不只是主食这么简单，所以它更像是一场日常的一个信仰了。喀什这座城呢也是把面条的可能性发挥到了极致了，比如说它有这个叫过油的热拌面，是劲道的拉皮子，然后配上爆炒羊肉和蔬菜，然后更加的油润喷香。那丁丁炒面呢就是偏三顿啊，大家可以轮换着吃的那种。那米饭类的碳水呢在里面也是精彩纷呈的，所以抓饭呢是当地经典的组合，羊肉啊、胡萝卜呀、洋葱啊、大米啊一起焖，油脂呢就渗入到米粒当中，所以每一口都非常的扎实饱满。米肠子呢就是把米灌入到羊肠蒸熟，即使主食也是下酒的小吃了。哇，一边说一边流口水。所以碳水到底有哪些好吃的呢？我们稍后跟大家要安利的另外一个城市就是天津喽，来自酷酷李文流转。

来自 Coco 李玟，叫做《流转》。欢迎回来了哈，今天我们说到碳水之都啊，另外一个城市呢就是天津了。天津人早上就开始要晕碳啦。天津的碳水文化呢几乎全部集中在清晨爆发，天刚刚亮的时候，蒸汽

油箱和叫卖声就开始一起不停地去升腾了。那这种强势的早餐文化与它的历史是密切相关的。天津呢，地处海河水系和华北的平原交汇处，它背靠着产粮区，小麦比较充足，又长期呢是北方重要港口和运输的枢纽，所以南来北往的人流啊、货流啊、风味啊，就在这个地方汇集了。陈氏名篇当属煎饼果子，然后它的绿豆面啊摊成了薄饼，然后打上鸡蛋，抹上酱，撒上葱花，再加入一些这个比如说葱花啊、蒜瓣啊等等，卷起来一口咬下，非常的酥脆柔韧，鲜香同时到位。它看似街头小吃，实则呢非常的讲究层次，也讲究效率了。但在天津呢，果子远不止油条一种，棒槌果子呢就非常的蓬松酥脆，是煎饼里的经典搭档。还有那一种比如套环果子呢，它的造型很精巧，然后糖果子呢走的就是比较甜口的路线。夸张一点说，一个果子体系就足以撑起了天津的早点的半壁江山了。那除了煎饼呢，天津早餐还有另外一个主角叫大饼啊，外酥里软，层次分明，几乎什么都能卷，比如说鸡蛋啊、酱肉啊、土豆丝儿啊，甚至炸鸡排啊，各种熟食，所以就有了著名的叫做大饼卷一切。这种自由搭配恰恰体现了天津人务实又开放的这么一个饮食的性格了。啊，继续听歌咯，这首来自于周杰伦叫做《告白气球》，以及稍后邓紫棋只有我和你的地方。

0: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好，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时间是10:30，进入我们今天的微音乐。今天我们首先要让大家听这首歌，歌名很长，叫《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然后你最近关注某某平台，你会发现，因为一个这个选秀的节目，那舞蹈导师跳的这个舞，再次带入了这首歌曲的。

很有年代感的一首歌啊，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那这是一首就是有最初的那个版本是由郑源来演唱的，2000年的时候，华语乐坛非常具有代表作的一个网络神曲，就是它描绘了在情感脆弱的时候，对那种虚假承诺的警惕，还有自我保护。当然，如果你现在在某平台，你就感觉到它其实很好玩，就是老歌翻唱，又加入了很多新鲜的元素，然后又可以翩翩起舞啊！如果大家有机会学一下这个舞，可以更好的律动起来。好了，继续回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来，我是主持人微微，然后进入我们今天的微音乐。今天我们要听到萧亚轩的歌，首先从他这首《爱》的主打歌开始吧。

好，我们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萧亚轩 Ever 带来的叫做《爱的主打歌》，2002年发行的一张作品。然后这首歌曲是超越了甜歌的浓烈的情感的氛围，因为它很简单啊，就是那种很轻快。可是萧亚轩他本人却明确地指出，这不是一首甜甜的情歌，因为它的精髓在于歌曲当中蕴含的那种很浓烈的、很浓郁的情感 和这种很强烈的节奏感。所以原版演绎之所以经典，就在于萧亚轩很自信、很大方、很潇洒的舞台的表现，赋予了这首歌充满力量和掌控感的独特的气质。所以这种自信洒脱的舞台风格就构成了它持久吸引力的一个核心。继续回来了，下一趴这首歌名字叫做《钻石糖》。

好，我们这首歌来自于萧亚轩，本期大女主这首歌来自于她的《钻石糖》，然后它是以非常轻快又富有饱和度的电子舞曲为核心，所以又采用了她很擅长的音乐作为基本框架。嗯，听起来呢就是很有那种复古时尚的听感，所以歌词你仔细听的时候，它是讲恋爱比喻成挑选糖果，所以它传递出了那种勇敢追求甜蜜又幸福的积极主题和编曲的欢快节奏非常巧妙的融合在一起了。那其实这张专辑呢制作很精良啊，水准之上的这个作品也蛮多，而且因为它不仅是一首录音室的作品嘛，也是成为了萧亚轩舞台形象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在这张专辑宣传的时候，它曾经是以钻石女神的造型来亮相，所以我是觉得他在特定的时期对流行舞曲和市场潮流的把握是非常精准的。下一趴我们要听这首歌来自于他的《蔷薇》。

这首歌呢是2000年发行的专辑《红蔷薇》当中的同名主打歌，是由姚谦来作词啊。这首歌不仅是早期音乐事业它的标志性的作品，也是因为最近几年的现场演绎又赋予了它超越音乐本身的这个生命力的象征。然后这首歌曲展现了它在第二张专辑当中一个显著的进步，因为歌曲几乎没有前奏的方式，是直接进入了，所以它呈现出了一派大气成熟的这个歌风。萧亚轩的演唱呢，他从来的风格都是那种很张弛有度有一点点略显拘谨，但是在这首歌曲当中又变得那么的自信坚毅，游刃有余地穿梭在旋律线中，将歌曲诠释得更加的至情至美。好了，继续回来咯，下一趴也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来自于他的甩了甩了。这是一种很棒的状态啊，把那些不开心的事、负能量的人统统都丢掉吧，完全做自己就好了。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5月9日了，那本周呢因为这个五一小长假的时间，所以我们调班一天，今天呢当然全国人民都在上班啊，明天又休息啦，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然后我们下周一的早上9到11点一路微笑节目再见啦。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

0: 官请听嘻哈宝典。
1: 前世五百次的回眸才换来今生的擦肩而过，美女留个电话好吗？
2: 拉倒吧姑娘，我上辈子看了五百眼都没看上你，你还指望这一辈子呀？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4: 中奖啦！中奖啦！十年份原浆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5: 现在是
6: 中午11点，
5: 我们是
6: 南拳妈妈，
5: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8: 好了，欢迎大家在早间的11:01继续回来，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王子。
9: Hello， 我是晨曦。
8: 今天是2026年5月9日，星期六啦。
9: 星期六啦，星期六也是要上班的。
8: 星期六了啊，对，
9: 好开心哦。
8: 今天全国人民都在上班。周六啊，其实大家有些时候不要说，怎么周六还要上班啊？不要有这种负面的情绪啊。
9: 是，
8: 你怎么不想你4天前？放的那5天的假期呢？你怎么不想明天将会迎来单休呢？
9: 就是
8: 你加起来，你放6天，上4天，是不是赚了2天？
9: 没错，而且这一周五一假期回来之后啊，哇，一上来就是星期三，这么一想的话啊，时间过得很好啊，
8: 时间过得很快、啊，
9: 很快哦。
8: 今天呢，应该很多的小伙伴都会比较忙碌啊，
9: 对，
8: 明天是这个单休嘛，
9: 是
8: 假期嘛，所以今天要在假期之前把所有的工作都给他赶工结束啊。
9: 是的，是的。
8: 知道你们这个上午都特别的辛苦，
9: 是，
8: 所以今天开场要为大家犒劳一下
9: 今日份的快乐。
8: 今日份的快乐到底是什么呢？
9: 我相信有很多朋友会在周末的时候呢，约着自己的这个好朋友，或者说带着自己的家人去外面选一家自己喜欢的餐厅吃饭。
8: 不仅是周末啊，单休也可以啊。
9: 是的，柚子
8: 啊，柚子、
9: 橘子和橙子他们也约好了
8: 周末，橘子和橙子
9: 周末要去餐厅吃一顿。
8: 好，
9: 柚子、橘子和橙子，约好了去餐厅吃饭。
8: 哦，
9: 但是呢，刚进门，这个柚子拔腿就跑了，知道为什么吗？
8: 哦，他们仨约着去吃饭。
9: 对，
8: 刚进门，柚子拔腿就跑了。
9: 哎，为什么呢？
8: 见前女友了。
9: 这水果也有前任
8: 啊？水果也有前任啊？是不是？
9: 不是
8: 啊，
9: 柚子。他听见餐厅里面有人在点菜，有人点了烤柚，烤肉，烤柚。一听啊，你要烤我，赶快走了。
8: 请问这位同学，您是哪里的口音？烤肉就烤肉，烤柚，
9: 烤柚，
8: 烤柚，烤柚，
9: 不行啊，
8: 好了，
9: 我不能被烤啊，我要。
8: 不过说实话啊，你这则笑话跟我前两天的那个开封有个报7天倒是异曲同工啊。
9: 好，是的，
8: 我跟你说啊，你知道就是前两天吗？
9: 前两天怎么？
8: 因为天气降温了嘛，天气是稍微的有一点点冷的，
9: 有一点冷，前两天是的。
8: 你知道在天冷的时候啊。怎么样可以取暖吗？
9: 穿衣服啊，
8: 穿衣服，
9: 多加一件衣服呗。
8: 多加一件衣服，你不要按照这个正常的思维去答嘛，因为这个是全民哈哈 哈嘛。笑话。
9: 天冷了，怎么样去取暖？
8: 你知道怎么样取暖？穿衣服对不对？还有呢？
9: 你不要
8: 暖宝宝，什么手套，什么什么东西，对吧？
9: 是啊。
8: 说实话
9: 啊，
8: 我也不知道，不太确定哈，该怎么样取暖。 但是呢，
9: 但是怎么了？
8: 我知道如何娶你。
9: 从你说这个笑话的时候，我就大概猜出了方向。
8: 啊，你大概猜出了什么方向啊？
9: 土味情话又来了。
8: 啊，你这么了解我的啊？
9: 是的。
8: 好了，今天的快乐跟甜蜜都已经送给你们了，
9: 是
8: 希望可以缓解一下你们一个上午工作的这些压力和烦躁。
9: 没错。
8: 好了，单休。但是快乐不可以减半，
9: 是
8: 希望你们在明天都可以快快乐乐的，依旧少不了好音乐的陪伴。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 Love Love You Like That。

0: 好了，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 Leo Ghost 的小鬼王林凯，叫做 Saturday Night， 特别的应景啊。
1: 是的，
0: 因为今天是周六，然后周六的晚上大家都有什么样的计划呢？可能有很多的朋友会去看演唱会哈。
1: 对，今天明天呢，500老师又来到咱们合肥。
0: 哦，
1: 我没说又啊。好像最近2年每一年都来
0: 啊，每一年都来。
1: 看来他还蛮喜欢咱们安徽的，
0: 就比较喜欢我们合肥的歌迷朋友在现场跟他一起唱歌的那个氛围。
1: 哎，然后呢，就是想唱又不让人唱，下班又不让人下班那种感觉吧。
0: 哎，很多的朋友啊，其实在现场特别喜欢看500的演唱会，是因为500的演唱会跟别的演唱会不一样的点是，别人的演唱会是你用来欣赏的，
1: 你去听歌的，
0: 用来听的，
1: 是的，你去追星的。
0: 500呢，要给他起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
1: 啊，
0: 他叫领唱员。
1: 对，他好像就指挥一下就可以了。
0: 哎，指挥一下，
1: 音乐一响起大家就开始唱了。
0: 哎，他指挥全场所有的朋友来唱。然后自己呢就偷懒。
1: 哎，谁说的
0: 啊？这不叫偷懒对吧？
1: 真不是，真不是，开个玩笑吧。
0: 今天晚上呢可能会有一些些的堵车，所以大家在行车的过程当中也一定要注意安全，
1: 而且大家要提前的规划好时间，非常非常重要。
0: 没错，
1: 不然你到时候的话肯定要抓狂的。
0: 哎，这个是真的啊。
1: 的
0: 很多的朋友呢特别喜欢周六，也很喜欢下班。
1: 对，
0: 所以今天又是周六又是下班，
1: 这可把你激动坏了。
0: 真的是要把你激动啊！再加上500老师的演唱会。是不是
1: 非常开心。
0: 很多的朋友呢其实一到假期的时候都会选择干嘛，选择出去玩
1: 啊。对呀，
0: 相比于目的地啊，去到目的地，我觉得去目的地的这个过程，往往更让我觉得过瘾。
1: 对，然后呢有一条热搜就是说很喜欢登机前的10分钟。
0: 我喜欢登机前的10分钟。
1: 对对对对，
0: 就是我看了一下这个评论啊，很多很多的年轻人其实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1: 是
0: 都表示我也是。
1: 对，就是在每一次登机前有一种短暂的逃离生活秩序的那种幸福感。
0: 是，
1: 人总是在无限接近幸福的时候最幸福。
0: 是，
1: 因为就是你走在那个长廊，
0: 廊桥，
1: 尤其是你过了安检之后，哇，整个人都已经舒坦了很多。
0: 是，
1: 然后就感觉我就可以等着接下来，哎呀，拍一拍美照，然后等着这个登机了。
0: 我们常常都在说奔赴远方，走廊桥的那个10分钟，登机前的10分钟，就好像把奔赴远方的这个口号具象化了。
1: 是是是，一切都是刚刚好。
0: 很多的朋友呢，其实在平时的工作当中真的是特别的辛苦，而且现在的这个节奏，生活的节奏啊，特别特别大。
1: 是，
0: 不是说你想逃离现实就可以立刻逃离现实的。
1: 对，
0: 所以往往我们有一次可以出外旅行或者是放松这样的一个假期的机会，就显得格外格外的要让人珍惜。
1: 没错，起飞前的十分钟真的是充满了未知和期待。
0: 哎呀，其实我也是这样的，就是我每一次休假的时候，你说我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是坐飞机
1: 啊，出去，
0: 就是我很喜欢，就是坐在飞，不是因为我喜欢坐飞机。

0: 啊，是因为我坐在飞机上，我就知道哇，这一次的旅途，这一次的开心，这一次的轻盈，我可以暂时逃离烦闷的生活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然
1: 后呢，登机前十分钟还会让大家觉得比较开心的，还有哪种感觉呢？
0: 啊，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说，短暂的等待是充满期待和幸福的。
0: 其实这是一种，我感觉大家为什么会喜欢这个登机前的十分钟？这是一种心理的一种缓冲。就是这个十分钟其实给到他们一个心理的缓冲期了。有什么样的感觉呢？就好像哎，这十分钟具象化了，抽离日常的真空状态。
1: 对对对，充满了希望。
0: 而且呢，这十分钟是奔赴期待的治愈的时间，
1: 满心的期待去想去的地方。
0: 而且最关键的是，在机场那个环境，还有你坐飞机的这个行为，本身就是有一种仪式感，这是有仪式感加成的。
1: 而且你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吗？就是你不管去到哪里，你出去，就是整个的你过去的这个过程和你回来的这个过程，时间感觉好像不太一样。就感觉我出去
0: 回来心情比较沉重，是不是？
1: 我出去的时候感觉好漫长啊，怎么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是我每次从各个地方回来之后，超快的。
0: 哎，其实说到底了，就是因为其实你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就是大家可能现在啊，这个工作也好啊，节奏也很快啊，其实他们真的是希望有这个生活的这个心理的过渡舱了。就是不要一直强压在那种压力之下，其实是需要享受一些就是生活的逗号。生活不能一直是连续不断没有标点符号，那你读一句话没有标点符号会喘不过气的。
1: 没错，
0: 对，就偶尔要给自己添一下生活里的逗号，要暂停下来。不管是坐飞机也好，不管是坐动车也好，不管是骑自行车也好，
1: 自驾游也好，
0: 要给自己一次说走就走的时间和空间。
1: 是的。那我有个问题，如果你是出差呢？你还坐飞机？
0: 出差也不错。出差也不错。
1: 你那也有那种十分钟的期待吗？
0: 啊，出差也可以啊。关键是看出差这次的任务重不重了。
1: 也有那种感觉，剧本重开了。
0: 对，也就主要要看这次出差的目的跟任务重不重，你知道吗？好了，开玩笑，总归呢，就是抵达幸福很快乐。但是接近幸福的那种期待，往往更动人。
1: 是，
0: 希望你们都有说走就走的勇气跟底气啊。
1: 是的，
0: 哎，所以要好好努力，好好工作的。
1: 没错，
0: 11:16，虽然没有办法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但是在音乐里面，我们可以去到世界的各个地方。
1: 是的，
0: 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明天的备选歌单哈，都是一些国际风的歌曲啊。
1: 好，
0: 好，听歌，去到世界每一个角落。

0: 好了，今天这些歌的旋律其实都很适配休息天，就有一种戴上耳机然后出去旅行的感觉。
1: 哪怕今天是周六，周六我们还在上班，但是听到这些音乐之后呢，就感觉哇，好像放松了一些些呢。
0: 哎，真的是有一种逃离烦闷生活的空窗期的感觉。
1: 是的，但是工作的时候还是要努力的哦。
0: 哎，又开始上价值了啊！
1: 那怎么办呢？
0: 哇，觉悟好高啊！哎，其实明天单休嘛，虽然休息天只有一天，但是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方法可以治愈我们的身心，放松一下，
1: 充电一下。
0: 很多的朋友一定会选择去看一些综艺，
1: 哎，是是是。
0: 哎，现在如果要说看综艺的话，你还在追吗？会追哪些综艺？
1: 就一时之间，我还真是想不到。哦，看浪姐。
0: 哦，浪姐最近很火。
1: 对对对。
0: 啊，现在还有一部综艺被人追的很多的。
1: 哦，哪个？
0: 就是《妻子的浪漫旅行》。
1: 哦。
0: 孙杨他们那一波，孙杨、秦昊，然后马迪，他们那一波，好像热度还蛮高的。那我要问你，
1: 怎么了？
0: 最近你还在看《跑男》吗？
1: 跑男还有啊？
0: 啊，你说跑男
1: 呢？
0: 什么跑男？跑掉的男人吗？跑男。
1: 我都以为都已经收官了呢。
0: 对对，就收音机前应该很多的朋友其实刚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应该都跟你一样的反应啊，跑男，我是有多久没有看到跑男了？
1: 对，
0: 上一次看跑男的时候还是上一次。
1: 确实也是
0: 真的。最近呢，救救跑男成为了网络热搜啊。为什么会
1: 第一？
0: 对，为什么会救救跑男成为网络热搜呢？是因为前两天就昨天播出的这个奔跑吧，就跑男嘛，他的这个收视哈，创下开播14年以来的历史最低。
1: 哦，这期发生了什么事情？
0: 就没
1: 人看了，都已经有十几年了。
0: 然后所有人就讲嘛，就讲，哎呀，就为什么现在大家已经不看跑男？大家就网友自发呀，就形成了这样一个讨论，就说，哎，怎么样？为什么大家现在不看跑男了？怎么样才可以救救跑男？哎，你为什么不看跑男？
1: 我为什么不看跑男？因为我很难去追一个综艺追十几年吧。
0: 哦，
1: 十几年我会有一些审美疲劳。
0: 那这就是你的问题了。
1: 我的问题
0: 不够专一。
1: 我肯定是喜欢就最近热度比较高的嘛，对不对？
0: 见异思迁的那种。
1: 谁见异思迁？就没有一个好话。
0: 那你说你为什么不看啊？
1: 因为十几年了嘛，人家审美疲劳。
0: 审美疲劳，哎，这个是有一点，很多的网友就觉得，哎，跑男呢这么长的时间，但是好像内容的部分哈，十几年前这么玩，
1: 大差不差嘛。
0: 十几年后还这么玩，大哥，我们都已经长了14岁，14年难道一点变化都没有吗？所以你还在原地踏步吗？所以就觉得，哎，这样的内容已经不能够满足当下观众的需求跟喜好了。
1: 对，而且有很多朋友可能会跟我一样，会去追自己喜欢的这个 idol 上的综艺。
0: 对，
1: 去这个这一
0: 也会有。
1: 对对 对, 对，
0: 就是觉得以前跑男的就是第一代的阵容。考考你啊，
1: 我比较喜欢
0: 跑男第一代的阵容是哪几个？
1: 超哥啊，陈赫啊，
0: 邓超
1: 啊，
0: 陈赫
1: 啊，李晨，
0: 李晨，
1: 还有一个叫邓啊，不对，郑恺啊，对对对，
0: 还有
1: 吗
0: ？Angelababy 啊！
1: 哦哦，对对对，
0: 还有王祖蓝啊！
1: 是的，是的，
0: 还有没有？
1: 你看十几年前的这第一波的阵容，到现在都还能够记得。
0: 是真的，因为第一波阵容出来，就我们先不说先入为主这样的一个观念啊，是真的，因为他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爆点。他们每一个人在综艺里面其实都会有自己相关的一个人设，做效果也好。然后比如说李晨就被称为大黑牛，然后 Angelababy 呢跟郑恺。当时是被炒星期五情侣
1: 啊 ，CP
0: 啊，炒 CP
1: 是。
0: 然后邓超呢，就是那种像队长的感觉，
1: 对对对
0: 啊。祖蓝跟陈赫就是喜剧担当，
1: 笑点会比较的密集，
0: 笑点会比较满，对不对？然后自从哈之后，可能又换了一波，就哪怕是鹿晗呐，还有
1: 范丞丞，
0: 对，迪丽热巴那是第二代嘛，范丞丞第三代嘛，就从第二代开始，其实感觉就没有像第一代那么的被大家关注。
1: 是是是。
0: 一是人员变动，第二呢，就真的是这个内容老化
1: 啊，
0: 模式僵化。
1: 对，就是看来看去套路都差不多嘛。
0: 你游戏也是，游戏设计你要与时俱进啊，你要跟让大家觉得有意思啊。但如果你这个游戏十几年前是这个，十几年后还是这个，大家看到了这个开头都可以猜到这个结尾，大家肯定不愿意看嘛。
1: 然后呢，更夸张的是，很多的综艺它其实都有剧本的。
0: 哦，都是有剧本的，
1: 按照剧本来。
0: 而且最关键的是，你模式又不变，给大家感觉就好像是热了十几年的剩菜一样。
1: 哎呦，我的天哪！
0: 所以可能有一些新成员也是被大家有所争议吧。
1: 嗯，哎，是。
0: 所以，哎呀，这也是大家为什么不看的原因。所以很多朋友都出了这个拯救方案。
1: 哦，
0: 比如说，大家呼吁重启经典的模式。
1: 嗯。
0: 把那个原先的这个第一代成员请回来
1: 哦，
0: 而且要重启就所谓大家最爱看的一些游戏竞技的部分，比如四名牌啊，
1: 哦，是的，
0: 指压板呢，
1: 那个时候是敢想敢冲的，
0: 对啊，
1: 很拼的。
0: 还有就跟你说的，不要有那么多剧本的干涉，要有真实的反应，对吧？
1: 哎，不容易，不容易，
0: 哎，
1: 不容易。
0: 初代成员他是有情怀杀的嘛？
1: 是的，
0: 所以老成员全部回归。
1: 是，
0: 还有就是内容的部分一定要做革新了。
1: 确实也是。
0: 哎呀，总归啊，现在媒体都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一些困惑嘛，
1: 是
0: 希望大家都可以越来越好。
1: 没错，
0: 11:28，我们要稍作休整，广告转身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跟大家听世界。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5: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6: 有音乐，更青春。

0: Today's hit music，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 you is good for you. 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 好了，欢迎大家11:31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2: 嗯，我是晨曦。
1: 哎，春装呢已经是穿不住啦。
2: 是的，
1: 今天是5月9号嘛。
2: 嗯，
1: 你知道明天5月10号哈，
2: 嗯，
1: 从10号开始一直到15号。
2: 嗯，
1: 哎呦，高温天气即将登场哦。
2: 这个气温好像在坐那个
1: 过山车。
2: 哎，砰砰砰的上去了。
1: 哦，
2: 这两天还感觉还蛮凉爽的，我春装还可以暂时穿一穿。
1: 哎，是，我今天穿卫衣呢，
2: 直接穿短袖了。
1: 嗯，
2: 明天就可以穿短袖了。
1: 嗯，而且这个温度直逼40度。
2: 对，我的天哪，40度嘛。
1: 嗯，
2: 下周开始真的，我跟你讲，这个周末有事儿干了。
1: 哎，
2: 大家可以在家里面把这个衣服啊
1: 都拿出来，
2: 换季的衣服整理整理，不然的话下周一你还要再穿春装哦。
1: 嗯，
2: 你没有短袖可穿。
1: 而这个全国都是这样的。
2: 嗯，
1: 尤其是像北方那些地方，这个温度啊，
2: 嗯，
1: 像潍坊啊，它那个13号的最高气温39度。
2: 是的。
1: 哎，我们安徽其实还好了。
2: 嗯，
1: 我看了一下天气哈，啊，明后天渐渐的是往上升，不是渐渐了，明天过山车哈，啊，直接升到30度啊。
2: 对对对，你吓我一跳，40度，我以为说我们呢。
1: 啊，
2: 是河北，河南
1: 是河北西南部，还有河南北部，
2: 哦，
1: 局地最高气温啊会达到40度左右。
2: 嗯，
1: 但是升温呢已经是全国的趋势了。
2: 啊，是。
1: 嗯嗯嗯。不过今年大家还是要注意一点呢，
2: 嗯，
1: 就是今年是厄尔尼诺现象最严重的一次。
2: 啊，说今年夏天特别特别热。
1: 哎，今年夏天会非常非常热。
2: 嗯，
1: 而且呢夏天持续的时间会非常非常长，可能往年我们到10月份的时候渐渐会有降温，
2: 嗯，
1: 会有秋天的感觉。
2: 啊，是。
1: 今年可能到10月底
2: 哦，
1: 都是一种很热的天气，
2: 才有这个进入到秋天的感觉。
1: 对，
2: 好吧。
1: 哎，不过呢有好消息。
2: 嗯，
1: 天气热可能你会多发一份钱。哎，真的降温费嘛？降温费嘛，对不对？
2: 好
1: 啊，天气就往往天气热的时候都会发降温费嘛，就补贴那些在户外高温下工作的这些人嘛。
2: 工作人员。
1: 对
2: 啊，我以为你要给我发呢。
1: 我们应该是没有了吧。

0: 好了，欢迎大家回来，11:40。明天呢，其实还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
1: 母亲节。哎，
0: 我们要祝天下的妈妈们
2: 节日快乐。
1: 我跟你讲哦，童年得到的爱真的是抵抗一生风雨的疫苗，
0: 真的是。
1: 所以呢，我们要提前的祝所有善良温柔的妈妈们，节日快乐，哎，健康长寿。
0: 很多的朋友啊，可能在平时的时候啊，自己的性格呢是属于那种，哎呦，比较羞涩
1: 啊，是的。
0: 很多呢，其实对妈妈的爱埋藏在心里面，都没有机会表达。当然。更不知道怎么表达，
1: 所以我们今天就决定了一件事情。
0: 哦，决定了什么事情？
1: 教大家啊，说一波。跟妈妈，就是妈妈听了之后，哎，会笑开花的。
0: 土味情话、哎、是啊，
1: 谁说土味情话不能够跟妈妈说呢？哎，
0: 真的是，真的
1: 是可以说的。哎、你可以比如说这一条，妈妈，我觉得你特别像天气预报。
0: 哦，妈妈特别像天气预报啊！
1: 妈妈这时候就很疑问呢、
0: 哦，我知道为什么啊！妈妈像天气预报，说她这个脾气阴晴不定嘛。哎，对
1: 啊，反效果啊！
0: 啊，不是，
1: 说完了之后直接就坐过来、
0: 啊。那是什么呢？
1: 因为你一举一动都能够牵动我的心情。
0: 哎呦，甜蜜暴击啊！
1: 对。但是如果是起了反效果，我也没有办法啊。
0: 你不要大喘气。
1: 妈妈要是理解成为了什么意思？你说我像天气预报阴晴不定呗。
0: 所以说你不要大喘气嘛，要立刻接下一句。
1: 对、啊、不然的话可能要挨揍了。
0: 哎，再比如说，妈妈，我觉得你特别像 WiFi。
1: 特别像 WiFi？
0: 哦，因为没有你啊，我的生活就没有了信号。
1: 哇，
0: 哎呦、
1: 哦，这个也要接得快一点哦。
0: 哎，想象一下，如果你的孩子这么对你说的话，是不是比老公来的都要有效果啊？
1: 确实，还有就是说，妈妈，你知道我最喜欢什么季节吗？
0: 啊，最喜欢什么季节？
1: 是春天吗？不是，夏天吗？
0: 夏天
1: 也不是，
0: 秋天
1: 也不是，
0: 冬天
1: 是有你的每一天。
0: 哎，哎，那你可以这样啊，你又可以转换一下，晴天。还是雨天啊、哦，都不如我跟妈妈在一起的
2: 每一天。
0: 哎，妈妈，你知道你和星星有什么区别吗？
1: 什么星星？动物园的星星吗？
0: 什么动物园的星星啊？
1: 天上的
0: 星星。
1: 嗯，什么区别？
0: 星星在天上，而你在我心里。
1: 这个话一定要记住了，不要大喘气啊！
0: 哎，不要大喘气。我跟你说，其实说实话啊，就算是一种土，对妈妈来说都是一种深情，
1: 确实，
0: 真的是这样。
1: 妈妈，我怀疑你是超人
0: 啊？为什么？
1: 因为你这么万能，你不是超人是什么呢？
0: 哎呦，哎妈，
1: 妈妈，我觉得，
0: 你是不是都很辛苦啊？
1: 很辛苦
0: 啊。妈妈说，哎，怎么了？你在我心里跑赢了所有人，所以你肯定非常的辛苦。
1: 还有一个，妈妈，我觉得你特别像充电宝
0: 哦，特别像充电宝。为什么这么说？
1: 因为你随时随地给我能量。
0: 这句话真的哦。妈，你知道这句话的结尾是什么吗？
1: 是什么？
0: 我们这一趴的结尾
1: 是什么？
0: 是我爱你哦。
1: 是的。
0: 好了，祝天下的妈妈节日快乐。当然，这首歌也送给就美丽大方、可爱迷人又有钱的各位妈妈们。周杰伦。
1: 听妈妈的话。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哎，听歌放松了一下哈。
1: 嗯，
0: 今天呢上午的工作大家很辛苦，但是呢
1: 是
0: 到了中午的时间，我们也不可以让自己就完全的懈怠下来，还是要保持一个好的状态。
1: 这么卷的吗？
0: 嗯，
1: 中午都不让人家休息。
0: 上午的时候大家做的会比较多。
1: 嗯，
0: 此时此刻呢，还是带大家一起来运动一下。
1: 哎，我们这次运动的呢，还是大脑运动。
0: 哎。
1: 所以呢就跟着我们一起哈、啊、让大脑一起运动一下。
0: 哎，
1: 我跟你讲哦、就每天这样运动一下、你时间久了越来越聪明。
0: 年轻
1: 你身边的朋友随便问你就这些个问题。
0: 对，
1: 哎，十题能答出来八题。
0: 哎，真的会真的会
1: 真的。
0: 嗯，保持年轻的一种秘诀嘛。
1: 啊，
0: 今天脑袋翻滚吧还是两道题目哈、
1: 是
0: 晨曦先出。
1: 好，可以啊。中午了嘛。
0: 嗯，
1: 我不知道大家今天中午吃了什么。
0: 哦，
1: 馒头和包子。
0: 嗯，
1: 哎，这应该是早餐哈。
0: 嗯，
1: 没事儿，馒头和包子。
0: 北方的朋友也会比较喜欢吃面食嘛。
1: 啊，馒头和包子，他们俩呢，有一天就是要招徒弟。
0: 啊，还要收徒弟啊？
1: 收徒弟啊？
0: 哦。
1: 嗯，请问，这两位谁更受欢迎？
0: 更受欢迎？
1: 馒头和包子招徒弟。
0: 馒头和包子。
1: 请问这两位谁更受欢迎？
0: 啊，我已经有答案了。
1: 你有答案了？
0: 我已经有答案了。但我不知道这个答案正确还是不正确啊。
1: 那你就先别说。
0: 我就先别说。
1: 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哈、
0: 哎、
1: 考虑一下。

0: 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4: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5: 现在是中午12点，我是丁鱼，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8: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9: 嗯，我是晨曦。
8: 刚刚呢，这个脑袋翻滚的哈，今天的第一道考题已经出给各位了。
9: 看来第一题就把大家难住了呢。
8: 难住了。
9: 馒头和包子招徒弟。
8: 嗯，
9: 请问谁更受欢迎？
8: 谁更受欢迎呢？我觉得因为大家明天就放假了嘛，所以今天有点偷懒。都不太愿意思考，
9: 好像也是哈。
8: 突然
9: 觉得，或者觉得这太难了，不太简单了吧？懒得给你答，
8: 就不屑于去答这道题，是不是？馒头跟包子同时来收徒的话，谁比较受欢迎？我猜包子。
9: 哎，你答对了
8: 哎！
9: 你怎么那么厉害？
8: 哎，包子有料啊！
9: 包子有料哦，有馅儿是吧？因为包教包会
8: 哦。包教包会，
9: 找师傅，我请，我不就是要找这样子的吗？
8: 对对对，包教包会。
9: 我跟你学一堂课或者两堂课。
8: 是是是，
9: 我什么都会了。
8: 对对对，
9: 嗯，
8: 就很怕那种就交了这个巨额的这个上课费用，
9: 嗯，
8: 然后完了之后等课时结束了自己什么都不懂，或者是
9: 学了又好像没学。
8: 对
9: 对对对对对。
8: 好了，
9: 你的呢？
8: 今天我的这道题哈，
9: 嗯，
8: 请问啊，
9: 嗯，
8: 为什么，
9: 嗯，
8: 我们每一个人做事情的时候，
9: 嗯，
8: 都要去右边？比较安全，
9: 都要去右边。
8: 嗯，
9: 比较安全。
8: 对，为什么？
9: 为什么每个人做事情的时候都要
8: 去右边？
9: 右边
8: 才会比较安全。
9: 安全。
8: 哎，好了，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
9: 嗯，
8: 还是歌曲回来之后，把你们认为正确的答案告诉我就可以了。
9: 好的，
8: 那继续来听世界。

0: 好了，今天脑袋翻滚吧的第二道题哈，第二道题呢是为什么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要去右边？
1: 为什么呢？
0: 才会比较安全呢？
1: 靠右边安全？
0: 哎，很多的朋友都没有答出来哈。
1: 啊，你公布答案吧。
0: 公布答案，因为菩萨保佑。
1: 菩萨保佑。
0: 所以去右边会比较安全。其实啊，做任何的事情，安全一定是我们的首要选项。
1: 没错，
0: 哎，不管是做什么样的事情，
1: 是，
0: 对，我们都要保证自己的安全，尤其是对于开车的人来讲，安全就显得格外的重要。
1: 出行啊，安全第一嘛，对不对？

0: 然后呢，很多朋友就会在疑问哈、啊，就是每一次快要到车险到期的时候，很头疼、
1: 哦，
0: 哎，我这到底要选哪一个车险呢？
1: 嗯。
0: 啊，这里给你推荐到的是平安车险。
1: 哎，
0: 因为我们安徽音乐广播联合平安车险呢，这次是共同打造了平安车险季，就是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可以想到的专属政策，大家可以去致电400086040086060转人工客服，然后说出我们的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啊，音乐广播，然后就可以享受到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听友专属的政策了。车险如果说是快要到期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400086060啊。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赶紧来参与吧！
1: 没错啊，选平安保平安，当然要多嘴一句啊、大家开车的时候真的谨慎慢行。
0: 是的，
1: 接下来继续跟我们一起听世界。
0: 好。

0: 福运三 D 快乐翻倍，安徽福彩三 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三 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三 D 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阿小木，我是不是18岁就是成年人了呀？
3: 是啊。
2: 那到时候是不是就不用什么都先问我妈妈了呀？
3: 哎呀，你太天真了，你看你老爸都快40了也没有那个权限呢。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打破规则，自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0: 好了，12:16，我是王子。
1: 我是晨曦。
0: 今天呢，每天懂多一点点哈。我们要跟大家探讨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就是沟通能力。
1: 这个太重要了。
0: 很多人会觉得，你们做主持人的沟通能力应该都会很强，对不对？那得看我们愿不愿意说话。因为你知道，就是平时在上节目的时候，其实我们要
1: 说了
0: 很
1: 多
0: 的话，对。然后在私底下呢，又有很多人可能你看起来是艺人。但实质上他是 I 人。
1: I 人。对，就是关上话筒之后，好像就不太愿意去说话。
0: 就不太讲了。对，就两个人就像不认识一样。
1: 毕竟我们说话是收费的。
0: 让我们开口是需要别的价位的，是吧？
1: 开个玩笑啊。主要就是你上班的时候，对不对？我们讲话都已经很多了嘛。所以下了班了就是少说一点嘛，保住一下我们的气血。
0: 但你其实开个玩笑了，但你不得不承认的话，就是沟通能力对一个人来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1: 那当然了。
0: 它不仅是个人的能力和修养，也是可能你社交是不是顺利啊，家庭是不是幸福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因素。
1: 包括就是你跟你的同事、跟领导、跟你的朋友，对不对？跟家人，其实沟通都是一门学问呢。
0: 对，
1: 是需要我们一直要去学习的。
0: 有很多的朋友呢会觉得，我心肠很善良，但是为什么我每说出这一句话，好像都得不到别人的那种很好的回应哈？好像都觉得，我说话就怎么那么，就别人都会认为很难听，但其实我是好心啊。这就是沟通能力的问题了。
1: 说话太直了。
0: 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沟通能力哈。其实在这其中呢，有两个非常关键的因素。第一个是倾听。还有一个就是共情。
1: 确实，倾听呢，它其实是沟通的一个基础。
0: 没错。
1: 而共情呢，就是沟通的一个核心了。
0: 所以你要懂得倾听。你就可以捕捉到别人言语当中的一些没有表达出来的情绪哈。这样可以方便，就是你不以你主观为意识，不会有自以为是的偏见，真的是这样。
1: 是的。
0: 共情也是哈。
1: 是，
0: 你可以站在对方的这个角度上去感知他的冷暖啊，这样的话有利于消解误会隔阂。
1: 就比如说对方跟你说一件，我跟你讲，我最近真的是遇到了什么什么的事情，你就很认真的睁大眼睛你听他说，是这样啊，原来会这样啊，我也觉得呀，很理解。
0: 对，
1: 他会觉得你很共情于他。
0: 对，所以有效的沟通一定是那种双向奔赴的，
1: 是
0: 用真诚用真心来搭建沟通的桥梁。
1: 没错。
0: 好了，我们一会儿呢抛开来跟大家说一说怎么样才可以提升自己的这个沟通能力哈。
1: 好，
0: 还是跟大家一起来听一下世界，一会儿回来。

0: 好了，听到这首歌来自于 Dance 的 Toothbrush、一定要坚持每天仔细的刷牙哦。而且呢，很多我之前前两天看到一个这个刷牙的科普的这个讯息哈，就很多人我们一直坚持着那个刷牙的习惯是不对的
1: 啊，确实也是。
0: 很多的朋友就是刷完牙刷之后，不是牙膏会起那个沫嘛，然后一般刷完牙之后，直接就会含一口清水把沫子给吐掉，
1: 漱口啊，是的呀，
0: 对吧？会漱口，对吧？其实不可以。就是那个沫哈、刷完了之后你可以把它吐掉，但是你不可以就是含一口清水这样漱口然后吐掉、这样的话就导致，因为它的泡沫在你的那个牙齿上、它是要有一个过程，时间的过程、就不管是保护你的牙龈啊，让你牙齿变得清洁啊，或者是变得洁白啊，它是要有一个发酵的过程。那你可能刷完牙立刻就含一口清水漱口把它吐掉的话，它就没有那个时间让你的牙齿变得更好
1: 哦，就好像就是刷了又没刷。
0: 对，所以就是以后记住哈，刷完牙之后起的那个沫子哈，在嘴里面、
1: 稍微的让它，
0: 对，你可以吐掉，
1: 运作一下，
0: 对，你可以吐掉，但是不要漱口清水，然后你可以洗洗脸啊，干嘛的？洗完之后过五分钟，如果你要觉得哎不适应的话，你再含一口清水漱口都可以、还有大家会觉得睡前刷牙会比较好，
1: 睡前刷牙是的呀，
0: 其实不是，
1: 那怎么办？
0: 在吃饭之后的半个小时。
1: 吃饭之后的半个小时，
0: 对，就是晚餐之后的半个小时刷牙，这个是最好的。
1: 我觉得这点特别好，就是你在吃完饭以后
0: 啊，
1: 半小时以后你刷个牙
0: 啊，
1: 会就是阻碍你后面吃东西的欲望
0: 哦，就是没有食欲了，
1: 没有食欲了，
0: 你会觉得自己已经刷完牙了，今天我所有的进食工作已经 OK 了。
1: 对，如果你克制不住，就吃完饭了以后，在那坐一会儿看看电视，哎不行，我嘴巴寂寞，我还想再吃点什么
0: 哦。
1: 如果你最近在减肥，要控制住自己的话，这个时候去刷牙是一个很不错的方法。
0: 哎呦，这两个主持人懂得好多哟、每天懂多一点点，我们一起来进步啊、今天我们聊的是沟通能力，
1: 对
0: 对，沟通能力很重要，
1: 很重要，
0: 两步了、第一步呢，就是要先专注倾听，再精准回应。
1: 是，
0: 对，
1: 倾听和共情非常非常的重要。比方说你的朋友或你的同事过来跟你讲一个事情，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你可能会觉得，哎呀，心里面想着，哎呦，他好烦，为什么要讲这么多的事情？但是你千万不要表现出来，不然的话，你会失去这个朋友。
0: 首先呢，在沟通当中，你一定要识别对方真实的需求，这个是很重要的。很多人，比如在人与人之间沟通的过程当中，不能够有效的去区分情绪，还有期待，
1: 对。
0: 而只有准确地识别到对方真实的需求，你才可以将沟通行之有效地推进下去。对，比如哈，朋友在对你讲，他在亲密关系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你可能自以为是会给他提出这个建议或者是办法，但他看起来就更加难过。事后你平静下来，他可能会告诉你，哎，其实他当时并不需要你给他什么样的建议。
1: 那需要的是，
0: 而他真正需要的是倾听和陪伴、情绪价值、
1: 我就在旁边当你的情绪垃圾桶就可以了，或者是树洞，
0: 其实不是情绪垃圾桶，
1: 树洞吧，
0: 对，
1: 好不好？
0: 然后呢，这就有一个错位，就是你没有了解他要的是什么、其实他希望的是响应情绪，但是你好像却给他支起了招、
1: 也是哦，就是你不要去说教，可能对方会反感，只是过来跟你讲一下，哎，我最近跟我男朋友吵架了，或者怎么怎么样了，哎呀，他怎么这样对我，然后你就跟他说教，你应该怎么
0: 样，安慰更重要，
1: 是
0: 啊。第二呢，就是倾听的力量要大于表达。
1: 对，就是有研究就显示说了，人们是天生的倾向于表达，因为这样子能够激活我们大脑当中和奖励相关的区域。
0: 哎，我都喜欢说啊，我喜欢啪啦啪啦啪啦啪啦说，但我不喜欢听，但是倾听呢，
1: 很重要，
0: 是很重要的，
1: 是的。
0: 倾听的时候它是需要意志、
1: 对，
0: 人的一种本能，
1: 对，
0: 需要消耗一些认知资源，更高阶的这个自律的行为，
1: 就是你会发现你身边朋友、如果他们是属于那种很认真的去倾听你的一些想法、你的一些事情的人、哇，你会觉得他很值得你去深交，
0: 因为他克制的是自己的表达欲啊。选择认真倾听他人是很难得的一个素养。
1: 对，我会觉得我跟你讲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一直在这么认真的倾听，哇，你真的好棒啊！
0: 真的会让人觉得特别的真诚。
1: 确实。
0: 对此呢，其实就有人提出了一个结构化倾听的一个理论、听懂沟通对象的情绪、事实和期待，然后再去响应情绪、确认事实和明确行动，有三步哦。
1: 第一步就是响应情绪，点破和接纳对方的情绪，
0: 哎，
1: 第二步就是确认事实，确定自己没有理解错误。你不能说你听人家讲一件事情，听着听着你好像思想已经云游到外面去了。
0: 是不应该。
1: 对，第三步就是明确行动。一个倾听高手，自己听懂了很重要。
0: 是，
1: 然后把你自己听懂的信号呢传递给对方，让给对方一些掌控感，让双方的沟通达成共识也很重要。
0: 所以说，在生活当中，沟通当中遇到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往往就在于我们总是想着如何去回应，而非真正的去倾听。
1: 是的，
0: 只有先专注倾听，才能够知道对方在想什么，明白自己要说什么。
1: 没错，当一个人感到自己被理解，然后被接纳，能够畅所欲言的时候，真正有效的沟通才能够开始。
0: 所以一定要谨记第一步，先专注倾听，
1: 是
0: 再精准回应。
1: 是的，
0: 学会了吗？好了，继续和我一起来听世界。
1: 好。

0: 好了，每天懂多一点。今天我们还是跟大家来讲一讲这个沟通能力哈。
1: 是的，
0: 如何来提升？两个大步哈。
1: 第一就是倾听嘛。
0: 哎，是是是。
1: 第二就是共情。
0: 先专注倾听，再精准回应。第二步呢，叫做先共情对方，再表达自己。
1: 没错。就是我们平时在社交当中会遇到一个误区
0: 啊，
1: 一旦开启了对话，然后呢，本来是对方在跟你聊他的最近的一些事情，结果呢，你就觉得哎呀。我要聊我自己，
0: 然后就把话题主动引到了自己了。
1: 聊着聊着变成了我自己，怎么了？
0: 但我觉得这是一种本能反应
1: 啊！对啊，
0: 就大家都会比较喜欢聊自己，
1: 然后聊着聊着发现冷场了，不对
0: 啊，
1: 对方好像给你打出了一个问号
0: 啊！
1: 我不是在跟你说我的事情吗？怎么说着说着变成说你的事情去了？
0: 所以像那种本能反应真的是不利于大家的沟通。
1: 所以就是及时的，你发现了，哎，还挺好。你可以让自己收住。然后再去倾听对方要说什么。对不对？
0: 就怕很多的人就是说着说着就说嗨了，因为当我们聊到自己的时候，总是有说不完的。说不完的话嘛，
1: 对对对，就是我偶尔就会发现，哎呀，我好像讲了我太多自己的事情，不行，拉回来，
0: 要拉回来，
1: 让对方说。
0: 你知道这样那种方式啊，会让另一方的感觉被忽略。
1: 那当然了，
0: 久而久之呢，对方的这种倾诉的欲望就会消散，
1: 就不太想跟你聊天。
0: 这场对话就会变成你一个人的独白。
1: 确实，
0: 所以擅长沟通的人
1: 啊，
0: 总是会体察他人的心情，
1: 是
0: 在缓缓的诉说着自己的见解。
1: 对对对，人际往来真的是需要终身去学习的，就从来都不只是简单的言语交流，核心是什么呢？是情绪的相互的呼应。
0: 没错，
1: 如果说我们想要去做一个善于共情的人，其实是需要做出很多很多点。
0: 四点。
1: 对
0: 啊，
1: 第一个就是要接纳对方的情绪。
0: 是，
1: 就当对方跟你去说一件事情的时候，不要立刻给出建议，或者你去评判他这点做的对还是错。
0: 他是让你去评判吗？他是让你做他的老师吗？
1: 当然不是。
0: 比起解决问题，更需要的一定是情绪被认可。否则就是说教。
1: 对对对，
0: 不要做那个爹系妈系，好不好？
1: 或者你也不要去否定人家。
0: 哎，
1: 人家做的事情是对是错，不需要你来评判。
0: 对，
1: 不然的话，人家就以后不想跟你说他的这些
0: 事情。哎，你们的距离就会越来越远。
1: 哎，真的。
0: 哎，第二点。
1: 换位思考。
0: 哦，
1: 就是你抛开自己的一些固有认知，尝试的带入到对方的处境，想象对方这个的经历当中，如果你身处这样的经历当中，你会有怎样的感受？
0: 哦，
1: 以这样的为基础去回应，
0: 是，
1: 你会发现两个人好像沟通也会顺利很多，
0: 那就会有共同话题，
1: 不然的话就好像越来越遥远了。
0: 第三点是什么呢？
1: 就适度的去提问嘛。
0: 哦，
1: 你看这个对方跟你说事情的时候，你也不能就一直说哦，是是是是是，就是的，怎么这个样子？
0: 对，那是敷衍。
1: 是的，
0: 对吧？
1: 啊，
0: 你也要适时的提问。哎，为什么会这样呢？
1: 啊，后来发生了什么呢？
0: 后来怎么样了呢？对吧？让别人觉得这场对话的主动权在他，他有掌控。还有最后一点。
1: 就是非语言传递共情。你的语气要温和。然后神态呢要舒展。这些肢体语言有的时候比言语更加的能够传递温暖。
0: 哦，
1: 让对方感受到真诚的一个接纳。
0: 比如啊，他如果伤心的时候给他递一张纸啊，纸巾啊，
1: 给他一个拥抱啊，
0: 口渴的时候给他递一杯水啊，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沟通不是辩论哦。它是一个了解的桥梁。
1: 是的。
0: 好啦，12:43，其实啊，今天关于这个沟通能力如何提升啊，其实也有总结了一些技巧啊。
1: 是的，
0: 来帮大家来提升这个沟通能力。
1: 没错，
0: 9条。
1: 是，
0: 我们依次来给大家讲一下吧。
1: 好，
0: 第
1: 一个就是初次相见的时候，当然要礼貌的去主动的握手，
0: 是，
1: 对吧？保持温和的一个目光交流，让对方感受到你是被重视的，
0: 是
1: 被尊重的。
0: 第二就是一定要注意你们的肢体语言。
1: 对，
0: 聆听他人讲话的时候，你可以尝试身体微微前倾一点啊，适时的点头啊，保持舒展开放的姿态啊，传递专注的信号啊。
1: 对，
0: 你不要打哈欠啊。
1: 那你要捂一下好不好？稍微的装一下。第三个，面对他人倾诉烦恼，优先共情情绪，尝试去复述对方的感受，比如说，哎呀，这件事情一定是让你很委屈，哎呦，这个人怎么能这个样子？
0: 哎呦，
1: 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替他说话，对不对？
0: 这个是一种非常好的让别人共情的方式。
1: 是。
0: 第四点就是日常沟通的时候，你要多多的传递正向的情绪和善意，用积极的态度去营造轻松融洽的交流氛围，
1: 这个很重要。
0: 就比如别人情侣之间已经出问题了，那女生在给你倾诉，你说他怎么这样，跟他分了吧。这肯定不好嘛。
1: 我跟他分了就后面怎么办？
0: 对啊。
1: 第五就是倾听的核心是理解而不是争辩。
0: 嗯，
1: 切记啊，一定要克制住你的反驳欲，
0: 是
1: 评判他人的想法，不要急于表达自身的观点。我真的很讨厌，我跟你讲件什么事情你都过来怼一下。
0: 哎，我跟你讲啊，就是现在有很多人啊，
1: 习惯性的反驳，
0: 习惯性反驳，然后呢要么就是杠精
1: 啊，对，
0: 你说什么东西都要跟你抬个杠，
1: 什么他都要跟你怼一下。
0: 对，哎，但是其实对照我们自己啊，其实我们自己也没有做的，就我自己也没有做得很好，所以我也是渐渐的要
1: 反思一下，
0: 要反思啊。
1: 嗯，是的。
0: 接下来
1: 就是选用开放式的提问引导交流。
0: 嗯，
1: 多问一问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你最近好像不太开心。
0: 嗯，
1: 或者说你现在感受怎么样呢。
0: 嗯，
1: 一定要避免指责式的反问。
0: 你怎么这样啊，你真的是，你还不跟他分，你在干什么呀，你在等什么呀，
1: 他等着过年呢。
0: 啊，就千万不要这样。
1: 嗯，人家以后就不会把这些事情跟你说了。
0: 对，第七个小技巧，
1: 留心对方话语当中那些细节。
0: 嗯，
1: 尝试在后续的交流当中提到，让人感受到哦，他真的有记住我说的这些话。哎，
0: 哎，真的，人都是这样。比如说，你不经意之间说你想吃什么东西，在不久的几天之后，突然把这件东西给你送上来，或者带你去吃了，你就会觉得哇，我是被关注的。
1: 对对对，他有记得我。哎，还有就是赞美要摒弃空泛的客套，聚焦具体行为和细节，
0: 对，
1: 让认可显得真诚，而且打动人心。
0: 就是你夸的稍微走心一点，你
1: 看，
0: 哇，你真棒，哎呀，真好，哇，真漂亮，嗯，你都好，嗯。
1: 啊，你真帅啊，你长得好像王鹤棣啊。
0: 那就很敷衍，
1: 有点夸张了哈。
0: 很敷衍。
1: 嗯，还有，
0: 你是跟我说，我觉得不夸张啊。
1: 你分得清谁是王鹤棣吗？
0: 啊，我也是啊。
1: 王鹤棣、谭健次，什么张凌赫，你这他分不清。
0: 嗯，对，嗯，
1: 但是他女团可以分得清。
0: 啊，好，还有第八条
1: 啊，
0: 第九条了，最后一条。
1: 对，当他人深陷低落的情绪，不要刻意说教。
0: 嗯，
1: 这时候你安静的陪伴，还有默默的支撑，
0: 嗯，
1: 胜过千言万语。
0: 没错，总归呢，希望大家都可以从自我出发，真诚一点，
1: 嗯，
0: 这样你就可以提升你的沟通能力了。
1: 是的。
0: 好了，让我们继续来听今天的歌。
1: 好。

0: 好了，12:49，今天午间的2个小时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王子，
1: 我是晨曦。下午的工作我们要继续努力，加油哦。
0: 明天休假快乐，
1: 明天大家可以稍微休息了。下周一的上午11点我们再见啦，
0: 拜拜。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莅临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莅临5元无门槛券。

0: 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加速度。
4: 现在是下午1点，我是丁鱼，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7: Come on，
6: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8: 加速度，纵情奔跑路。下午的13点整，欢迎锁定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加速度节目此时正在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明天就是母亲节了，小的时候呢都觉得妈妈是自带 buff 的超人，好像永远状态在线，靓丽自信，不管生活多琐碎，她总是能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心思也格外细腻，总能悄悄看穿我们的小心思，记住我们的各种喜好，时不时的就添置点儿啊礼物啊小物件啊，让我们觉得童年很幸福哈。是啊，小时候的日子里一直都是妈妈用心宠爱着我们，把最好的东西都留给我们，而慢慢长大之后才会读懂妈妈的辛苦和爱意。那么现在长大了，自然要换我们好好的呵护她了。所以还没有准备好礼物的朋友，记得去挑选一份喜欢的礼物，明天是母亲节，来表示一下自己的心意吧。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进入到今日热搜词条。英皇25周年群星演唱会在5月3号和4号在香港举行了，当天晚上真的是全阵容上阵啊，而且我真的想好好夸夸当天晚上的神仙歌单。容祖儿、 Twins、 李克勤、陈伟霆、陈慧娴、谢霆锋等艺人把横跨多年的经典作品几乎是轮番唱响，其中既有温柔治愈的怀旧金曲，也有氛围感炸裂的热门单曲，全程都是高能不冷场，每一首歌都能引发全场共鸣。比如说容祖儿的慢歌串烧，李克勤的钢琴弹唱， Twins 和关智斌的青春回忆杀，古巨基的超长金曲串烧，还有陈慧娴演唱了千千阙歌跳舞街，谢霆锋压轴演唱了玉蝴蝶飞走不可等等，还有四大女唱将泳儿、许静韵、邓小巧和静理一起演唱的、K 歌之王等等。另外陈伟霆这些年大热的舞曲女皇等等全部都在现场、有了非常精彩的表现。所以我在想啊，这种拼盘演唱会的高质量让人哎呀真的是过目难忘，因为他现场的氛围感直接拉满，再加上歌单都是大家很耳熟的，听的人全程沉浸式回味，真心太满足了。以后这样的群星演唱会可以多来一些哦。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3: 今日热搜词条。
4: 前两天知名歌手任贤齐现身到了咱们皖南，打卡了陈坎古村落、西溪南还有黄山风景区等很多地方。乘坐高铁刚刚抵达黄山北站的时候，他就直呼迎客松我来啦。而作为徽州非遗民俗的亮眼名片，陈坎鱼灯至今有600多年的传承历史了。这一次他也特别来到这里欣赏了鱼灯表演而且观看的时候呢，任贤齐还手持小鱼灯哼唱了自己的拿手曲目《我是一只鱼》。说起歌手任贤齐啊，总会有熟悉的旋律在耳边响起，无论是心太软、伤心太平洋，还是对面的女孩看过来、我是一只鱼等等等等，都曾经是响彻大街小巷的时代金曲，刻进了一代人的青春 DNA。 此外呢，他还出演了《神雕侠侣》、《花好月圆》等很多影视剧，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也期待接下来他会把更多属于咱们安徽的特色，或者说一些很丰富的一些民俗融入到他的作品当中，期待一下吧。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嘻哈搜狐好物推荐环节，大家久等的520宠粉专场现在正式开启了。咱们商城这次满满的诚意，拿出136款人气好物，现在下单通通有加赠。不仅是普通的小样啊，而是 SK2、海蓝之谜、阿玛尼这些大牌好物都在加赠名单里，所以大家可以赶紧逛一逛。今天我们推荐到的好物是资生堂的蓝胖子防晒乳。哎呀，夏天到了，防晒真的是头等大事。资生堂的蓝胖子防晒乳是防晒圈里大名鼎鼎的一个款，今天限时一天259元，到手三瓶正装。如果你想囤防晒的话，今天必须认真听哈。首先，三瓶259，也就是说一瓶90块钱不到，这个价格相当优惠。另外呢，它是 SPF50+的一个高倍防护，夏天户外是绝对管用的。另外，它的防晒指数不虚标，户外的运动啊，骑车呀、游泳啊、爬山呀，都能 hold 得住。另外，它是水感轻薄的，上脸是不油不白。蓝胖子的表现一直是非常突出的优点，就是涂开不厚重，不会有假白感，也不油腻。另外呢，三瓶大容量，无论是自己一个人啊一直用，还是跟姐妹啊妈妈分享，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还是说价格259，到手三瓶正装。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来下单吧。

0: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1: Come on，
0: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2: 下午的13:30，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加速度，继续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今年开始啊，增距镜成为了国内很多手机厂商的新宠。我们看到很多的国产品牌的手机都推出了相关的产品，同时呢，这个增距镜也改变了大家使用手机拍照的习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需求？因为大家看演唱会、音乐节等等这样的需求越来越多了。以前你要带很专业的长焦镜头才能拍到清晰的演唱会，但是现在手机上加一个增距镜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而且不仅仅是演唱会啊，日常如果你出门爱拍个鸟啊，拍个远处的景物，它也会有更好的表现。增距镜的火爆是手机影像在便携性和专业性之间找到了一个最优解，它用物理光学突破算法天花板，以低成本低门槛填补了带不进的专业设备和拍不清的手机镜头之间的市场空白，也重塑了大众记录演唱会的体验方式。所以啊，现在大家经常在一些短视频平台看到了一些哇，对于演唱会明星的这个怼脸拍，而且特别高清，都在问啊，你用什么专业设备，怎么带进去的？可能真的只需要一个增距镜就可以解决了。哎呀，真的是科技改变生活呀！大家会考虑因为啊去看演唱会，想要拍得更清晰而换一个有这样功能的手机吗？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我们来聊个话题啊，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演唱会更像是经典加翻唱的拼盘，这是近期引发的一个争议。因为现在很多人走进演唱会发现，哎，未必是歌手的观众，有的人是来打卡，有的人是来消遣，也有人只是想过一个热闹的夜晚。当观众结构发生变化，那么歌单也就跟着调整了。毕竟歌手觉得说，哎呀，我不能假设台下所有的人都听过我的所有新歌，对不对？那么想要让一整晚不冷场，最稳妥的方式就是选大家熟悉的旋律。以前呢，大家的注意力没有那么分散，现在呢，要去看短剧、刷短视频，到底有多少人能静下来听新歌呢？大量创作者靠着万能和弦加简单歌词产生了一些短视频神曲，追求洗脑而不一定是动听，算法也只是推荐高热度的东西，原创新歌连曝光的机会可能都没有。所以呀，这种情况下，大多数歌手的舞台真的不敢太冒险。所以你会发现，去很多的演唱会啊，就是经典加翻唱。听众戴上耳机听的还是那几首能够勾起回忆的老歌，去到现场也希望能够有那么一些歌是自己能够跟着哼唱的，这样才不至于显得自己很奇怪很特别。所以现在你去看演唱会，一般是冲着歌手还是那些经典的老歌呢？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1: Hello， 特别关注。
2: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 Hello 特别关注单元。最近刷到一个词条，叫做长大后才懂父母为什么总在家里吃饭。以前觉得呢，父母是比较节省，不愿意花钱。但是哈佛大学研究员对10万人进行了调查分析后发现，和经常外出吃饭的人相比，经常在家吃饭的人糖尿病的风险比较低。说明在家吃饭对于健康是有好处的哈。然后呢，很多人也说了，但是我很讨厌在家里做饭呀，我不喜欢收拾餐桌，不喜欢买洗这样一个流程，最后还要刷碗洗筷什么的。其实啊，换一个角度想，我们现在每天在外面胡吃海喝，然后又花钱去健身房去做一些有氧啊、消耗啊等等，这些东西完全可以通过家务来抵消。据统计，以每小时计算，洗碗收拾餐具大约能消耗136千卡，拖地能消耗200千卡，扫地也能消耗250千卡，就连倒垃圾也能消耗150到200千卡。在这些舒缓的运动当中，可以促进你饭后的肠胃蠕动，帮助食物消化。所以呀，在家吃饭真的很好，又健康又相对来说经济实惠啊，这个口味也能自己选择，最后呢做一些这些轻运动的家务，还能够帮助你减肥。比不做饭的人来说，做饭的人其实幸福感是更强的，因为制作食物时候付出的努力增加了价值感。所以各位年轻的朋友，要不要试一试在家里自己做饭吃呢？

年轮演唱会寻找领唱员啦，有些歌一个人唱总是差点意思，那么就请你来到我们的舞台上和我们一起唱吧。目前我们正在招募领唱员啊，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只要你敢唱会唱就可以来报名。具体的报名方式是这样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希望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13:51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文佳，代表监制感谢您的收听，也祝大家一个当天的周末愉快啦，我们下周再见吧。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坤坤说。
4: 现在是下午2点，我是丁鱼，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7: 飞的太多。

一首老歌来自于王啸坤，《北京下雨了》。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的2点至3点钟，一个小时呢，为您揭晓流行音乐的排行榜单。因为周六呢，今天还是我们的工作日，所以今天我们就是榜单不揭晓了。我们今天要和您聊一聊一个近期的音乐圈的话题。大家都知道，芒果 TV 的音综秀真人秀节目啊，《乘风破浪的姐姐》今年2026第7季来了。虽然呢还没到三公，但是已经有了不少首的出圈舞台音乐代表作。那么乘风2026也是芒果 TV 重磅打造的这样一个励志竞演真人秀啊，集结了今年30位横跨影视、乐坛、国风、体育、海外等等不同领域的女性嘉宾，用全开麦直播的方式来摒弃后期的修音滤镜，真实展现姐姐们的演唱功底、舞台的表现力。而今年的曲风涵盖了国风的古韵、复古的流行、那抒情慢歌、炸裂唱跳、摇滚改编多种类型，舞台舞美制作非常精良，很有艺术感和视觉冲击力啊。那么凭借真实的舞台呈现出来的是女性积极向上的群像的故事，所以它能成为现在今年的爆款音乐综艺啊，也诞生了我刚刚说的很多首出圈的舞台曲目。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回顾，来听一听啊，这一公二公包括初舞台这些啊出圈的音乐作品。首先来聊的是曾沛慈的初舞台《一个人想着一个人》，这是他的成名作啊，用的经典偶像剧的 OST， 而且很简单的舞美搭配一个冷调的光影，全程都是以清唱形式来演绎的，没有复杂的编曲、华丽道具，就是我一个人人生来烘托氛围感。曾沛慈的嗓音呢，非常的温润细腻，唱腔也很松弛自然。凭借多年的演唱、演出的积淀和经验，他可以说把这首歌里的遗憾和怅然都诠释得恰到好处了。一首这样的老歌，其实也唤醒了很多人的青春回忆。

0: 我是林宥嘉，想听到我的新歌，记得锁定汤坤主持的《音乐坤坤说》。
1: 来看听众晚风叙旧啊，他说熟悉的旋律响起来的时候。

就梦回青春了。没有伴奏的这种清唱是最考验一个歌手的唱功的。继续带您来聊到的是在今年乘风2026在一公舞台之上的叶一茜、范玮琪、侯宇和轩琳合作的《城北的花》，原创治愈系的一个合唱曲目，它整个的一个编曲融入了非常轻柔的弦乐，还有舒缓的钢琴旋律，节奏非常的平缓温柔啊，聚焦平凡生活里的温柔和坚守，也描绘细碎又美好的人间烟火。几个姐姐那声线风格是互补的，叶一茜呢嗓音非常的温婉绵长，那范玮琪的中音醇厚有质感，多层的和声是可以说是交叠在一起啊，来传递那女性的独有的温柔力量。另外她们的融合度也非常的高，演唱情绪相当的平缓真挚，《城北的花》。

0: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1: 来看听众角色落日记说，整首舞台好像一场温柔的散文诗朗诵啊，和声编排格外用心，刚才我也听到了范玮琪的这个和声啊，没有激烈的爆发，细腻的唱腔才治愈人心，所以城北的花越听越有味道了。我们继续带您一起来分享乘风2026出圈舞台的代表作，这一首心愿便利贴。不得了，其实里面很多片段被剪了发在各个平台之上，一下子火起来了啊！这是由李小冉、唐艺昕、王蒙在一公舞台所演绎的一首歌，经典甜系的偶像剧的金曲哦。他这个新的编曲呢，是保留原版那种轻快的活泼的节奏，加入一点点轻快的打击乐来点缀，整个曲风显得元气满满，都是青涩甜蜜的暗恋心事。如果你也看到了很多的这个平台上所转发的这些视频剪切，你就知道了他们的舞台造型呢很清新很甜美啊，舞蹈编排相当简单可爱。别问姐姐年纪是多大，姐姐都跳出了这种灵动俏皮的轻松鲜活的感觉。可以说李小冉、唐艺昕和王蒙呢各自跳出自己自身的舒适圈啊，以轻松欢快的状态完成了整场的表演。演唱风格呢很随性很自然，虽然全开麦之下啊、那都不是专业歌手嘛，一定是会有一些音准方面的瑕疵，但是呢真实鲜活的状态，我觉得让这个舞台也是充满了很多生活化的可爱气息。这首歌《心愿便利贴》。

0: 感动，给予或怀念。
1: 想了解我的最新动态，就要锁定汤坤主持的音乐坤坤说，我是陈世安。
2: 工作日下午。

0: 14点到15点，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潮流音乐榜单让你一手掌握。
1: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3: ，Wonderful。
2: 有音乐更青春，
4: 热门单曲，潮流新歌，音乐坤坤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5: 来，继续和您一起来分享乘风2026舞台出圈的舞台代表作，分享一公舞台由李清洁、谢楠、陈凯琳、徐杰儿合作的《雨爱》，热门怀旧抒情单曲哦，编曲是弱化了一些厚重的乐器，改了一些轻柔的合成器来搭配这种慢节奏的鼓点，希望各位姐姐唱的时候呢要顺畅一些，它诉说的都是隐忍的爱意和心事哦。所以它的舞台呢用了一个纯白简约的造型，有雾面光影啊，就有朦胧的氛围感了，那镜头语言呢也非常的细腻，几位姐姐分工很明确，分段演唱层次清晰，李心洁唱腔清冷有故事感，陈凯琳情感表达浓烈饱满，强弱节奏把控也很得当，四个姐姐默契配合，我觉得也赋予了这首怀旧金曲哦全新的女生氛围感。这首歌《雨爱》

0: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想听到我们的音乐，
1: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音乐坤坤说。
2: 来看听众语气，收藏家说，我就很喜欢啊，刚刚的这个组合的演出，我觉得他们的这个实力标准相当的高的。经典老歌全新演绎，每个人声线各有特色，融合在一起格外和谐。好了，我们继续带您一起来分享《乘风2026》出圈舞台代表作，曾沛慈、王蒙、黄灿灿这组在二宫舞台所带来的篇章。高燃励志向的这种合唱舞台编曲就很大气磅礴，融入了管弦乐和力量感的古典啊，旋律起伏很强烈。舞台的舞美的恢宏大气，光影切换搭配沉浸式的背景画面，氛围感都是拉到满的。曾沛慈呢是稳撑他的主唱高音段落，爆发力强。王蒙呢这个突破性的有演绎说唱段落，让人觉得很意外。黄灿灿呢突破音域的限制，高音非常的通透有力，三个人可谓强强联手，情绪层层递进。听听这个二宫舞台的热血感，曾沛慈、黄灿灿、王蒙篇章。

0: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1: 听众山野之光人说，刚刚这首歌呢，整个的舞台张力我看了其实是很满的，我觉得就是大家的音准真的是其实挺难把控的，我一个普通人没办法清唱的。来继续分享在二宫舞台上有安琪和李心洁合作的最长的电影，这是经典华语抒情的经典老歌，改编之后它弱化原版那种伤感的摇滚乐，加了钢琴和弦乐，配合这两个人双人对峙式的舞台编排呢，我觉得是极简风格的。安琪擅长细腻的转音和技巧性的唱腔，而李心洁还是以那种讲故事的所谓叙事式的唱腔来切入，两种不同质感的声线遥相呼应，和声也非常的凄美。安琪李心洁二宫舞台所演绎的最长的电影。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阿小木晚上陪女朋友黑小米跑步，黑小米刚跑了400多米。阿小木看他满头大汗，刘海粘成一团，咔嚓的拍了一张，
2: 丑成这样，哎呦喂，我上微博了。
1: 然后扭头就跑，黑小米追了2000多米，终于抢到了手机，删除了照片。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

0: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2: 感谢您在半点之后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2点至3点钟都在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因为今天是周六还是工作日啊，我们今天为您带到的是乘风2026啊，乘风破浪姐姐的第七季出圈的舞台代表作。在三公之前啊，还是有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要分享。这首作品来自于张悦、陈瑶、徐梦洁和戴斯呢四个人在一公舞台所奉献的《霍元甲》，这是国风一个炸场的经典啊，编曲保留了原曲的京剧戏腔，加上电子的节奏，融合了武术感的编舞，刀枪身段，红黑水墨舞美，节奏燃，张力强，视觉冲击力非常满。全员舞担啊，那张悦的主唱高音非常的稳呢、啊，戏腔更加惊艳，而陈瑶、徐梦洁、戴斯的舞蹈力度也很精准呢、啊。全开麦唱跳是零失误的，那被称为是一公舞台最强的唱跳歌曲。那这首歌四个人合作的《霍元甲》。

0: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1: 国风人差是说呢，刚刚这个国风舞台我觉得直接封神了，这个戏腔出来的时候我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全员的视频我都看了，又美又飒。继续来分享，在乘风2026二宫舞台上有李心洁、谢楠、陶欣然啊，也是大家非常了解的这个我们的《甄嬛传》当中的演员啊，还有徐梦洁呢合作的一首歌叫《冷夜》。国风抒情的大作品呢，编曲融合了古筝、箫、弦乐、轻电子啊，旋律非常的婉转，歌词写的是相思离愁的啊，意境非常的凄美。李心洁的主唱呢是清冷空灵的啊，戏腔其实非常的让人惊艳啊。谢楠作为咱们安徽老乡，音色温润，中音扎实，情感很细腻。他不是科班出身的这个歌手，但全程非常的稳定啊。像陶欣然啊、徐梦洁啊，他们的和声非常的清澈，戏腔呢也很整齐。四个人在全开麦之下，音准、气息，包括戏腔，我觉得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失误的啊，把这个深情唱到了极致。这首歌《冷夜》。

0: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1: 听众寒月相思客说，刚刚这首歌真的是国风舞台天花板，清冷旋律加上绝美的戏腔，整个的适配度是拉满的，凄美又戳心。继续来分享乘风2026啊，乘风破浪的姐姐们出圈舞台代表作，在一公舞台有庄法、姜育晨、维妮娜一起合作的一首歌叫《大艺术家》，不用讲了，蔡依林原来的经典电子舞曲啊，在这次舞台改编上呢，强化了电音和重古典，节奏呢显得更强劲啊 ，rap 段落更加密集，整个舞台就是以白切黑做一个核心的创意的。庄法气场全开，主唱高音非常的稳，姜育晨呢，他突破了自己的甜美形象，低音方面很磁性。维妮娜唱跳全能，舞蹈力度非常的强，三个人全开麦之下节奏很精准，气息也很稳定，完成度相当高的一个舞台了，大艺术家。

0: 想听到我的新歌，记得锁定汤坤主持的音乐坤坤说，我是维迪安。
1: 来看听众黑天鹅叫醒来，那说整个我觉得在这个舞台上他们的这个视频我看了，白切黑换装太绝了，像变魔术一样啊，从天使到女王一秒就进行切换了，整个循环无数遍了这首歌。继续分享到一公舞台，由曾沛慈、蛋蛋、黄灿灿合作的一半一半。其实这一首歌算是一公高难度的 R&B 的唱跳舞台，原曲抒情慢歌被颠覆性的改编成了都市 R&B 啊，融入到了说唱转音声调的爆发。最关键我要提点一点，就是他整首歌一共歌词有486个字，这个高密度的歌词每秒钟要说出3个字，而且重复率非常的低，所以说你这个难度加上你在舞台上不仅是唱嘛，你还要跳，真的是很难的啊。曾沛慈的这个丝滑的转音真假声的切换非常自如，而且高音撑得很强。黄灿灿的清甜可爱 rap 俏皮，蛋蛋呢主要还是他的舞蹈担当嘛，但是我觉得通过了两公舞台啊，他的歌唱的实力也是在提升的。这首歌呢，这个舞台呢，在全开麦的直播下基本上没有大的失误，以904分斩获了一公上半场的最高分。一起来听一半一半。

0: 没机会重来一遍，没机会能让我多看一眼，没机会能和你讨论，如果我们再勇敢一点。我想要克服懦弱是我的超能力，下决心不能回头，我是我最大的矛盾体。我继续 rap and rap， 我告诉我心不疼。
1: 我们就在这首舞台曲目当中来结束今天一个小时和您分享的内容。我是汤坤，感谢您的收听还有支持哦。明天周日大家好好的休息一天，也祝您有一个愉快的星期天。我们在一天之后，下周一中午的下午的两点钟继续回来为您揭晓全新一周我们音乐先锋榜的排位哦。到时候见，拜拜。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五二零”，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五二零”，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静享下午茶。
4: 现在是下午3点，我是丁鱼，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有音乐更青春，下午的15:01，这里是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享静。下午茶的时间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教父里说，花半秒钟就看透事物本质的人和花一辈子都看不清的人注定是截然不同的命运。在我看来，表达也是如此，能够一句话说清楚的人和十句话都说不到点上的人过的也是截然不同的人生。你有过这样的时刻吗？脑子里明明有很多的想法，却怎么也说不清楚，只能够不停地问对方，就是你懂我的意思吧。跟别人争论一件事情，明明自己很有理，却总被对方带偏，越扯越远，事后呢只能够恨自己嘴笨。开会发言的时候，明明做了很多的工作，站起来却东拉西扯，总是说不到重点。这不是因为你不够聪明，只是因为你缺乏精准表达的能力。来听今天第一首歌，王心凌《匿名的安慰》。

听到这首歌，王心凌带来的匿名的安慰，总有一些温暖，不问姓名，默默守护。这首歌呢是由林俊杰作曲，易家扬填词，温柔又非常的有力量，写给每一个在孤单的感觉当中依然努力向前的你。愿你听完这首歌也能够被悄悄的治愈，有人匿名守护你，那你也同样值得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罗振宇说过一句话，他说当代社会最重要的能力就是表达能力，因为传统社会财富来源于资产，现代社会财富来源于信息，可以把信息整合好去表达出去的人往往就可以占据先机。回望历史，人类的进步、行业的走向、舆论的风向，几乎都是由那些不断表达的人推动的，所以表达力在本质上就是生产力。在自媒体上，那些善于表达、拥有精准表达能力的人往往能够很快获得他人的关注和信任，他们在职场上也可以拿出很好的方案，说出他的亮点，可以获得客户的认可。那你的产品再好，如果你不能够靠表达说出他的卖点和价值，就永远无法让人买单。所以有句话说，世界的资源永远流向于那些敢于发声的人。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每一件小事感知生活的价值，从每一段音符聆听生活的故事，暂时从日常的奔波中抽离，听一首歌，喝一杯茶，来一场音乐 SPA， 尽享下午茶，岁月静好，人间值得，值得。
2: 岁月静好，人间值得。15:15，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继续和你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今天在节目上半段呢，跟大家聊到的是精准表达。到底什么是精准表达呢？很多人会说，能说会道就是表达能力很强。那其实真正的表达能力强是善于精准表达，不是话多，而是话准，不是说的有多么天花乱坠，而是你可以一针见血。它包含几个核心的要素。首先呢，就是逻辑清晰。很多人无法精准表达，不是因为嘴笨，是因为他们脑子很混乱，各种碎片信息像一个毛线团一样缠绕在一起，那你说出来的话自然就会乱七八糟，没有重点。所以逻辑清晰是精准表达的前提。还有就是语言简洁。爱因斯坦曾经说，如果你不能够用简单的话讲清楚，说明你没有真正的理解。高手说话呢，从来不绕弯子，总可以用最朴素的话把深奥的概念跟道理讲出来，让外行人同样也可以听懂。还有呢，就是擅长共情表达，不是独角戏，而是双人舞。很多人说话总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仅仅满足自己的表达欲，根本不管别人能不能听懂。那这种表达通常都是属于无效表达。拥有精准表达能力的人往往是非常擅长共情的，尽可能的说对方能听懂的话，时刻会关注对方的反应。

周兴哲带来的 Me and You。 最近呢，经常会听到一句话说，刷短视频刷多了脑子会变笨。短视频呢节奏很快啊，大部分短视频几秒、十几秒、二十秒一段，这种表达形式决定了短视频很难传播那种高质量有深度的内容。我们的大脑呢长期接触这种碎片化的信息，就容易失去深度思考和表达的能力。那怎样去锻炼我们深度思考与表达的能力呢？我觉得读书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读书呢，是训练精准表达的一个不错的方式。书中的文字有逻辑，有思想，语言优美精炼。如果长期浸泡在这样的文字环境中，那我相信我们的表达质感一定会被提升的。有句话说，表达不是为了炫耀口才，而是为了让你的思想被看见，让价值被认可，让自己被理解。所以从今天开始，训练自己精准表达的能力，让自己成为那个可以被看见的人吧。这首歌来听，张靓颖，这么近那么远。

0: 物，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2: 9:30，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你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钱钟书在他的《写在人生边上》这本书里这样写道，说你洗了一个澡，你觉得很美好，你看到一朵花的盛开，你觉得很美好，你吃了一顿饭，你觉得很美好，你看到并非全因为澡洗得干净，花开得好，或者菜合你口味，而是你心无挂碍。

放不下，说释怀，回忆却还在反复拉扯。我们都在等一个未知结果，等一句回应，等一个不会落空的未来。有的时候明明知道前路不确定，却还是很固执地守着承诺，也不愿意轻易地放开。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王子淇带来的歌曲，名字叫做《未知结果》。马伯庸在他的书《一个中年人决定写日记》当中这样写道，他说，我虽不至于有什么深刻的迷惘，但在人生途中确实发现需要留住一些东西。他的这篇要写日记的文章获得了很高的阅读量，于是许多人呢都开始模仿马伯庸写一些日记，不管是视频日记也好啊，或者是文字日记也好。这些事情呢也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转发。为什么写日记突然间就火了呢？我想原因就在于，随着时光流逝，我们遗忘的事情会越来越多，脑子里充满了模糊感和混沌感，这种感觉会让我们有一些些的恐惧和焦虑。而日记呢，正是对抗遗忘和混沌的武器，也是生命轨迹的记录仪。

0: 生活的浪漫就是浪费时间静静的享受，静静的路过拥挤的小路，静静的听一首好歌，静静的品尝一杯奶茶的温润，静静的与每一个舒适的时刻相遇，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
1: 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我是小静，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刚刚我们说到了写日记，看到微信平台上有一些朋友发来了留言，这位朋友说，我从上小学开始就有写日记的习惯，工作了以后呢，中间有几年停滞了，以至于现在每每想起都会觉得挺遗憾的，因为大脑可以记住的东西真的是很有限，现在脑子里只剩下一些碎片，我却再也拼凑不起来了。那些被我们记住的日子才是我们真正活过的证据，这句话一点没错呀。这位朋友说，我在思绪比较混乱的时候呢，就喜欢安静地坐下来写日记，我会记录事件，会分析原因，也会总结经验，一件一件写完之后呢，我就会觉得我的逻辑非常的清晰，这些分析和总结也一定会成为我日后的经验累积，在遇到类似事情的时候呢，就不会再重复犯同样的错误了。继续来听歌，迷雾。

心事像走在雾里，看不清前路，也望不到尽头。王泽鹏深情细腻 ，T127 坚定有力，这样的两种声线交织，把爱里的犹豫、等待和不甘唱得又戳心又很治愈。不必害怕，暂时看不清方向，那些在迷雾里坚持走的每一步，我们都是在慢慢的靠近光亮呀。愿你穿过所有的迷茫和不安，等到属于你想等到的幸福。好了，时间到了15:50，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小金代表节目监制，感谢你的收听支持。来听谭维维带来的《不穿高跟鞋》。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520。
3: 现在是下午4点，我是丁鱼，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倾听新时代，
6: 倾听新时代，
5: 为爱大声说，
6: 为爱大声说。
7: 895
6: 公益主张。
8: 圆圆，你把那些货物放哪儿了？
9: 我找了一个超赞的地方，地儿大，空得很，又没人出入，不用白不用。
8: 你说的那个地方是不是有个牌子写着安全生产应急通道？
9: 对呀，我决定以后把货都放那儿，免费仓库。
8: 天哪，你怎么能把货物放那儿呢？那可是发生危险时逃生用的生命通道啊。
9: 哎呀，那我赶紧把货物搬走吧。
8: 每个生产经营场所中都应有安全生产应急通道，要保持畅通哦。
10: 我是李思思，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提醒您，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11: 科学的健身知识，
12: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11: 多样的运动项目，
13: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14: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11: 专业的健康指导，
15: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11: together，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6: Baby，首先来到了下午的4:02，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来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说一项大家非常熟悉的运动啊，叫做慢跑。大家非常熟悉，而且它的门槛很低，适合大多数人进行锻炼。慢跑可持续进行的一种有氧运动，那长期坚持呢，对我们的身体来说会有很多的好处啊。一周如果说能够安排3到5次的慢跑，每一次呢5到10公里左右，长期坚持啊，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能够带来很大的改变。首先说，如果说有一些心血管性的疾病啊，像数据表明，一周累计中等强度运动达到150到250分钟，可以强化我们的心肺功能，改善慢性疾病的风险，提高心血管的健康。慢跑属于中等强度的训练，可以促进血液的循环，增强我们心脏的收缩力，降低静息心率，有效的改善血管的弹性。研究也证实啊，每周累计慢跑50分钟以上，就能够让我们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降低30%了。第二就是高血糖与肥胖的相关疾病，运动锻炼呢可以提高我们的代谢啊，促使肌肉大量的消耗葡萄糖，有助于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更好的控制血糖的波动，改善肥胖跟高血糖的问题。那每天慢跑40分钟就能够消耗350到400大卡的热量，10斤啊就能够减掉1斤左右的脂肪，一个月呢就能减掉3斤的脂肪。随着体重的下降，高血糖的问题呢也会得到改善，健康的状态也会随之提升。 如果说您还喜欢慢跑的话，它还能够改善我们一些心理问题。平时缺乏锻炼容易焦虑压力大的人，以及有轻中度抑郁的朋友，医生呢会鼓励这一类的人群进行适量的运动，而慢跑作为最佳的运动方式，每天呢安排5到6公里，可以释放我们的压力，缓解焦虑的问题，大脑呢也会释放内啡肽、血清素这些快乐的物质，天然的改善我们的情绪，有效的改善心理的健康。不少人呢坚持慢跑一段时间之后，反馈说跑步之后大汗淋漓的感觉特别的畅快，心情呢也会随之变好，睡眠质量也会得到改善。那还有就是跑步锻炼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增加我们脑部血流量，促进神经元新生与连接啊，增强我们海马体的功能，有助于清除大脑当中的毒性蛋白啊，有效的预防老年痴呆的问题。有数据表明说，中年时期坚持跑步的朋友，大脑功能呢会保持更加的一种状态，老年认知功能的衰退也会更慢，阿尔兹海默症的风险可以降低大约50%了。那除此之外呢，还可以降低我们一些患癌的风险。久坐不动的人，身体循环变得差了一点，免疫力呢也会下降，容易出现便秘的问题啊，疾病发生率也会提升。而适量的跑步锻炼呢，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改善便秘的情况，还能够提升我们的免疫功能，抵御疾病的入侵，甚至可以降低癌症的风险，尤其是像结肠癌、乳腺癌等等癌症的风险。那知道跑步，尤其是慢跑给身体带来的好处，那应该怎样科学的去跑步呢？首先，正确的跑步姿势，身体呢要保持自然的直立啊，这个保持躯干的稳定，身体重心轻微的前倾，手半握拳，手臂自然弯曲约90度，手臂前后摆动啊，摆步的幅度呢不宜过大，双脚落地的时候呢，让脚落在身体重心的正下方或稍前方，用中足或前脚掌轻柔的着地，然后迅速的过渡到拳掌蹬地。那落地的时候呢，膝盖微屈，起到缓冲的作用，避免僵直或内扣或者是外翻。那也是提醒大家，在跑步的过程当中，尤其是现在大家进行运动，跑前一定要进行充分的热身，提升我们四肢关节的灵活性，才能够降低受伤的风险。跑步之后呢，要进行拉伸，缓解肌肉充血的问题，有助于我们身体的恢复。所以呢，想问问各位啊，生活当中你喜欢跑步吗？啊，最远的一段距离跑了多少呢？那跑步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需要和大家分享的，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这首歌来自那英，愿赌服输，送给各位。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专业，专家，专注，运动365。
1: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里约奥运会冠军孟苏平。成功没有捷径，唯有坚持与热爱。坚持不懈，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才能赢得鲜花与掌声。让我们一起去运动，热爱运动，享受运动吧。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16，此刻您锁定收听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是跑步，尤其是慢跑啊，大家非常熟悉的这项运动，如果说长期坚持的话，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大有好处，也特别提到了在运动尤其是跑步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找到科学的方式和方法，正确的跑步姿势以及是适量的跑步的这个量啊，还有呢就是跑前的热身和跑后的拉伸是一定不可少的。在跑圈啊，永远有一个话题绕不过去，那就是配速啊，像什么半马破二啊，有腿就行呐、啊，全马破三有腿就行啊，经常能够在评论区看到。看到大家其实在跑步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喜欢啊，热衷于和别人来讨论我们的配速。其实每个年龄段每个的身体状态都是不一样的，像心肺功能、肌肉力量、恢复的能力都在悄悄的变化，要强行用一个标准去衡量所有的人本身就不公平。所以呢，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不同年龄段啊跑者的配速参考，看看大家处于什么样的水平。我们首先说到的是20到30岁的这个年龄段是属于身体的黄金期，这个年龄段的跑者呢，心肺功能和肌肉恢复能力都是处于人生的巅峰。男性健康跑的配速呢可以达到5到5分半，女性呢在5分半到6分左右。如果说你跑进了这个区间，说明身体的底子是很扎实的。20到30岁的这个阶段，30到40岁呢是属于黄金过渡期了。30岁开始，如果说没有进行系统的训练，身体每年呢会流失1%左右的肌肉量。这个阶段男性健康跑的配速呢大概是5分半到6分，女性呢是在6分到6分半。这是大部分这个跑者在这个年龄段的一种状态，也是出成绩的高峰期。像工作家庭压力大能坚持锻炼的人呢都非常了不起，那很多的跑友的全马 PB 就是在这个阶段创造出来的。那40到50岁这个阶段呢，我们叫做是与自己和解的一个阶段。过了40岁，身体的机能开始明显的下滑，最大的摄氧量呢每10年下降大约10%。男性健康跑的配速呢在6分到6分半，女性呢是在6分半到7分，这个区间是比较合理的一种水平。这个阶段呢最重要的不是追求速度，而是学会与自己和解啊。有些跑友呢40多岁了还在拼命的追求 PB， 结果呢就跑步可能会出现一些身体的伤害，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告诉自己啊，身体的健康是最重要的了。如果说您到了50到60岁这个阶段，那就是稳定期了。50岁以后啊，恢复能力明显变慢啊，以前跑完第二天就活蹦乱跳，现在呢可能需要2-3天啊。男性的健康跑配速在6分半到7分半，女性呢在7分到8分这个阶段。这个年龄段的跑者呢要特别重视力量训练啊，肌肉的流失呢会加快，不光如果说不练力量训练，光跑步的话反而会越跑越瘦，越跑越虚。那如果说60岁以上的跑者这个阶段呢，就希望大家能够享受跑步了。60岁以后还能够坚持跑步的人呢是真正的热爱者，这个阶段的配速呢已经不重要了，像7分到8分半的健康跑甚至更慢都可以完，都是完全可以的。日本有一位100岁的老人还在参加马拉松的比赛，全程走跑结合，那跑步到这里到这个阶段啊，比的不是谁快，而是比的谁能够跑得更久了。跑步其实最迷人的地方就在于你比你以为的更强，这种感觉是会上瘾的。无伤健康坚持才是跑者一辈子的黄金配速。好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来自阿四和郭采洁为我们带来《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学的健身知识。
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0: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下午的4:3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节目。我们给大家送出的是我们的全民运动会啊，也是希望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有一些想要和胡歌一起来互动探讨的问题呢，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之前在我们的一个跑团的群里啊，有个跑友问过一个问题，说我已经跑得很慢了，配速呢已经是6-7分了，但是心率啊一直压不下来，动不动呢就160、170，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说实话，这个问题我曾经在跑步的过程当中也经历过。刚开始跑步那段时间啊，这个慢跑配速6.5分，心率呢能跑到175，感觉心脏要从喉咙里蹦出来了，完全不像别人说的轻松跑。后来才发现，速度慢不代表心率就一定会低，那心率高这件事情可能有几种情况。首先第一个，基础有氧能力还不够，这是一种最常见最根本的原因。心脏呢是一块肌肉啊，有氧能力越强，心脏泵血的效率就越高，完成同样的运动量需要跳动的次数呢就越少。刚开始跑步的人呢，有氧基础比较薄弱啊，哪怕配速很慢，对心脏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负荷，这个是没有捷径的，只能靠时间堆出来。坚持跑3到6个月，你会明显感觉到同样配速下心率呢开始往下走。第二呢，就是睡眠不足或者身体没恢复好，这个呢很多人是忽略的一种情况。前一天熬夜到2-3点，第二天早上起来跑步，心率呢会比平时高10到15下，甚至更多。那前一天跑步强度过大，身体恢复不好的时候，交感神经处于激活的状态，心率本来就偏高，这个时候去跑步等于带着一个疲惫的发动机强行出发。那我的经验是每天的睡眠保证在7个小时以上。第三呢，就是脱水或者是补水不足，跑步前呢没有好好的喝水，血液浓度上升，心脏为了维持供血量就需要跳得更快来补偿。其实呢，起床之后喝200到300毫升的温水啊，等15分钟之后我们再出发，心率呢就会明显更稳一点。大家一定不要小看这些细节，真的是有效果的。还有呢，就是天气太热或者穿得太多，温度每升高10度，我们的静息心率呢大约会上升5到8下，那跑步的时候心率影响就更大了。夏天跑步心率比冬天高15到20下是完全正常的。同样的道理，穿太多身体散热比较困难，心率呢也会被被动的拉高，配速没变，但心脏在帮助我们降温。还有很多的朋友呢是过度的依赖像咖啡啊，这些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心率啊。所以呢，心率居高不下这件事情呢，短期内很难通过慢跑的慢一点来彻底的解决，因为它反映的是我们当下整体的身体状态，不只是跑步速度的问题。跑步呢是一个长期的事情，别跟我们的心率较劲儿啊，先搞清楚它为什么高啊，比盯着数字焦虑更加的重要。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循序渐进来坚持我们的运动。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曲来自张震岳为我们带来《破吉他》。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1: 科学健身，快乐生活，科学健身一点通。
2: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跳水世界冠军周吕新。人生就像跳水，只有不断的学习进取挑战自我，才能在波涛起伏的浪花中搏击风和雨，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
3: 时间是下午的4:46，此刻你锁定收听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呢和大家继续聊到的是跑步啊。说到了慢跑这项运动，其实呢适合很多的朋友，大家如果说生活当中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走进健身房去撸铁训练的话，可以进行一些有氧运动，那慢跑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了。微信平台有朋友问到，他说胡歌，我想问问怎么能够让自己的跑步速度是适当。

量的提一提速啊。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个方法啊，这个方法呢就是间歇跑，可以说呢它是跑圈里公认的提速神器，几乎所有的训练计划呢都会告诉你，想破 PB 就得练间歇。虽然说大家都知道间歇跑很重要啊，就是坚持不下来，每次跑完都感觉自己哇快要累死了，那下次直接就不去了。其实不是你的意志力不行，可能是你的方法选择错误。首先第一个，我们的强度啊不要设得太高了，很多人一听到间歇跑就觉得要跑到喘不过气才算数，上来就按照配速最快的那一辆跑，那跑两三组就撑不住了，要么中途放弃，要么就再也不想碰了。间歇跑的本质是有质量的重复的刺激，不是一次性的榨干自己，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组间休息时间没控制好，很多人说跑完一组喘得不行，就一直歇到心率完全恢复才开始下一组，这样跑效果是大打折扣的。间歇指的就是不完全恢复，那一般建议呢休息时间和跑步的时间是等量的，心率降到最大心率的 65% 左右就开始下一组，那休息太长，心肺得不到有效的刺激，跑跟分开跑几段这种慢跑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了。第三个就是距离和组数太多，一开始直接上400×20组，跑到第五组整个人就废掉了。那初学者呢，可以从400米×4组开始就够了。那跑两三周，身体的适应之后，我们再加组数，再提速啊，急着堆量，只会让我们更快对间歇跑产生抗拒。还有就是间歇跑不只是400米重复跑这样一种形式，像800米的间歇、1公里的间歇，甚至1分钟快跑、1分钟慢跑的这种时间间歇，都属于间歇的训练。用同一种刺激反复的轰炸身体，那几周之后身体的就会适应了，效果也会越来越差，你会觉得越来越无聊。那换着来，身体呢会保持新鲜感，我们的积极性也会更加容易维持。还有就是状态不好的时候呢，希望大家不要硬撑着跑。间歇跑对身体的要求比慢跑要高很多，如果说我们当天的睡眠不足，或者明显感觉到很疲劳，这个时候强行上间歇，不仅训练的质量比较差，还容易受伤。基本的原则就是跑前15分钟慢跑热身，如果说感觉状态不到位，直接呢就把间歇改为节奏跑或者是轻松跑。计划是死的，人是活的，对不对？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状态随时来调整我们的跑步计划。还有就是怎么能够让我们的间歇跑坚持下去呢？说到底它呢核心只有一个，每一次都跑的话，如果说你每次跑的都很痛苦，痛苦到你的大脑会主动帮你找理由来逃避，让每一次间歇跑结束之后你感觉到累但不崩溃，跑完之后呢有一点还可以再来一组的感觉，这个强度呢就差不多对了。每周最多只跑一次间歇，其他的时间呢都用来轻松跑，这样的话我们的身体呢就会有一个很好的适应，这样的话对于自己来说也是能够很好的坚持下去。所以呢所有的运动啊坚持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循序渐进的来坚持我们的科学运动。好吧，时间是下午4:49，今天的全民运动会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胡歌，明天呢是周末了哈，休息一天，我们周一下午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稍后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静逸装饰全新展厅升级，开业聚会礼现全城，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静逸，好家装选静逸，活动热线15005666888。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十年份元江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5: 现在是傍晚5点，我是尹余克，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8: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9: 我为什么这么帅？
7: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8: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Are you ready?
10: 欢迎各位下午的5点整准时来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1: 在下呢就是黑米，
10: 我们是
11: 嘻哈家族。
10: 5点08分的嘻哈搜获给力秒杀马上开始，大家
11: 你干嘛这么直接？我准备跟大家寒暄两句。
10: 又寒暄啊？
11: 这周只上了4天班呢。
10: 哦，
11: 今天是周六，其实是周五。
10: 是啊，
11: 对，然后休息一天。
10: 什么叫周六其实是周？明白明白，
11: 对吧？所以今天你看天气也不错，今天晚上我们要
10: 休
11: 好好的休息一下。休息的真
10: 就休息一天嘛，
11: 对，珍惜这一天休息一下，然后下周呢以饱满的工作状态投入到紧张高效的工作当中。
10: 铺垫了这么久，
11: 5点08分啊，等了好久，520宠粉专场。
10: 我们今年的520宠粉呢跟往年呢有点不一样的是，我们也安排了直播啊，应该是在下周是吧？
11: 13号。
10: 13号啊，
11: 对对，
10: 下周。
11: 对 对, 对
10: 啊，另外呢商城这次真的是拿出诚意。136款人气好物，只要你下单的话通通有加赠。加赠就不是加赠什么5毫升小样啊这些小玩意儿了。什么 SK 2海蓝之谜、阿玛尼大牌好物，全是正装，给你做赠品加赠。
11: 那个好像加赠的也是小样，但是我们都是大牌小样。
10: 哦哦，
11: 不是普通小样。
10: 哦哦，
11: 重音在普通这里。
10: 不是有那个整只洗面奶的加赠吗？
11: 哦，对哦。
10: 对吧？
11: 洗面奶是不是不太值钱？
10: 洗面奶怎么就不值钱了？
11: 但是再不值钱，它也是迪奥莲什么白莲花。
10: 莲，迪奥睡莲洁面。
11: 哦，睡莲
10: 睡莲洁面。好吧，除了加赠之外呢，咱们电台的福利款呢也是会照常的给各位推出。另外呢还有一个福利，就是只要你添加的是你的私有客服啊，我们的你的私有管家，
11: 这个叫店长，
10: 店长，
11: 人家都已经抗议过很多次，你给人家职称搞低了，
10: 不好意思啊，
11: 店长又是客服又是管家的，
10: 形式是一样的，
11: 不一样，职务。对，喊职务正式场合，
10: 在您的面前的话呢您就是上帝啊。
11: 对对对，
10: 什么职务，店长啊，您的私有店长啊，我们嘻哈搜获的平台店长都可以。首先每单的话可以立减5元，你要在下单之前联系一下他，他会给你弹出一个抵用券。另外呢您的积分每500积分是可以抵扣5元的，可以在平台上进行使用。
11: 5点08分给力秒杀，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SPF50+50毫升一瓶，今天3瓶259。
10: 为什么3瓶？ 因为这个用一整个夏天，全家人都能用，三瓶都怕您不够用。
11: 为什么三瓶？就是这个价格，我们想走点量呗。
10: 哎，259，每瓶合着不到80，不到90块钱了。这个价格买蓝胖子防晒乳，资生堂的，你到哪儿去的话，嘻哈搜货应该是独一份儿。
11: 嗯，三瓶一起拿，价格实惠，就相当于一个小批发了吧，对吧？千万别说什么我用不着什么，哎呦，你夏天那朋友请你吃个龙虾，你带一瓶资生堂蓝胖子可以吧？
10: 真的，那感觉这个单都是你买的。
11: 他又不知道一瓶不到90块了。
10: 对呀，你这市场价是多少钱的？
11: 好几百的资生堂哎！
10: 你别跟他说你知道嘻哈搜货，没关系，我们这。对吧，你知道人多了反而不好，因为知道人多了东西是真不够卖，
11: 差不多得了。
10: 确实是这样啊。
11: 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
10: 没错，今天的价格259，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乳三瓶， SPF 是50加，防晒指数的话是
11: 高倍，
10: 高倍的啊。
11: 对，
10: 没问题，夏天户外完全够用。
11: 那个娇韵诗弹簧日晚霜双萃三件套也非常受欢迎，今天来做一波活动。
10: 这个活动有点过分了。
11: 哪里过分了？
10: 日晚霜加双萃精华50毫升的都是正装啊，还送了5片欧莱雅的安瓶面膜。我说加赠的不是小样吧？399，
11: 面膜怎么小样？是纸贴？
10: 你加赠一片不就行了吗？还5片？
11: 哎，我跟你讲，
10: 5片都一盒了。
11: 所以就是欧莱雅安瓶面膜我用过，超级好用，
10: 好用。
11: 而且它当时呢就有一个里程碑的创新。就是他把那个面膜纸啊和精华、把它给分开装。
10: 是，
11: 很多人说这样装的意义是什么、
10: 哎、
11: 我们所有的面膜其实里面都有防腐剂，这好理解吧？
10: 对，
11: 对吧、因为你这里面黏不拉几的，如果没有防腐剂的话你很容易坏掉。
10: 你里面有空气吧，
11: 对吧？
10: 里面有液体吧，有水分。
11: 对，但是防腐剂这个东西，你说健康皮肤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但你贴脸上万一有人敏感呢？出现过这样情况。
10: 是，
11: 它这个呢就是新鲜，它里面没有防腐剂，对皮肤的刺激极小，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创新。但是不得不说啊，
10: 用的时候稍微费点事儿、啊。
11: 不是这个问题，这倒一点都不费事，一挤就过去
10: 了、
11: 就创新这个东西啊，很容易被人撵上。就是当年你会觉得很创新，现在看起来除了这个点之外，大家会觉得它已经有点过时了。但是它就是好用的呀。
10: 哎，人家是安瓶面膜来的，安瓶是什么意思？是精华的浓缩啊。
11: 所以你别管它是不是新品，就是在护肤在彩妆界永远都是只见新人笑不见旧人哭。但是它只要好用了行了，今天是5片赠品送给你。
10: 哎，它即便是旧人，它也一直占据着娘娘的一个 C 位，有它一位置。
11: 好用，非常好用。
10: 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以上的一切福利都是您的。另外记得啊，弹出的链

0: 链接到首页，新用户一定记得添加一下我们店长的微信啊，这是有很多福利的，除了优惠券还有很多优惠活动，你都不会错过。
1: 六点钟的嘻哈饭点，咱们中国最会吃牛肉的地方，潮汕咯。
0: 必须得是潮汕啊。
1: 牛肉其实要说怎么，
0: 内蒙也能吃啊。
1: 内蒙还是羊肉比较多，
0: 哦、
1: 还是羊肉。要说我们皖北羊肉牛肉也不错，黄牛的。行吧。今天话题，你听过哪些低情商的对话？
0: 低情商的对话
1: 或者事儿，就是用合肥话讲，你这事情讲话讲的死板的以后不愣了。
0: 啊，就哎，黑米，你玩有空吗？
1: 我怎么了？我应该有空吗？
0: 有空是吧？有空这么着吧、那个晚上我们几个朋友吃饭。
1: 哎呦，
0: 那个因为有些活干不完，要不然你帮我加个班。
1: 你这不叫低情商，你叫坏，你知道吧？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1: 哎，搞错了，重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二人行。
4: 我们是嘻哈家族。Are you
5: ready?5:1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6: 在下就是黑米，
5: 我们是嘻哈家族。
6: 最近一段时间，河南网友因为蒜苔而火了。
5: 这个每年呢，都会有两个省份啊，对于自己的这个当地的特产丰收啊，丰收到一定程度就产生了一些这个疯狂。
6: 哦，
5: 一个是山东的豆卷子啊，一个是河南的蒜苔子。
6: 蒜苔真好吃，蒜苔炒肉，蒜苔炒鸡蛋，
5: 架不住你天天吃啊。
6: 这倒也是啊，
5: 蒜苔馅饺子，我想河南
6: 蒜苔什么。

0: 蒜苔馅饺子。
1: 那玩意儿怎么包？
0: 跟鸡蛋一块包，切碎点。
1: 不可能，它这硬的，把饺子皮戳破了。
0: 你不知道头沙蒜苔还是比较嫩的。蒜苔这东西它有一什么特点啊？它一长啊，长得特别快。
1: 疯长。
0: 疯长之后呢，你必须要把它抽掉。为什么？不抽掉的话，它长老了，它把养分吸收了。更有营养价值的这个蒜苗
1: 和大蒜就长不出来了，
0: 长不出来了。
1: 哦，
0: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你是一边要享受这个丰收的喜悦，一边还得是赶紧的把它给收了。问题就是长得又多又快。
1: 前段时间啊，前两天一个内蒙古的男子发视频
0: 啊，
1: 说哎呀，就想吃这个河南的蒜苔了
0: 啊，就全网都刷着这个河南人民在吃蒜苔啊。
1: 对。就是有了
0: 把你给缠着了，
1: 就有了互联网，特别是有了这些社交媒体之后啊，
0: 啊，很多信息特别好传播，
1: 对，就乞讨格外方便。
0: 什么叫乞讨啊？
1: 这就讨着了吗？就一个热心的网友，河南网友免费包邮给他寄了16斤新鲜的蒜苔。
0: 你只收到16斤吗？
1: 你
0: 这热度不行啊！
1: 为什么16斤？
0: 为啥呀？
1: 就再往上的话，邮费要比蒜苔贵了。
0: 哦。以我的理解的话，就你发出这么一条求助视频，我们不说乞讨视频，哎呦，你看你不容易，我也想吃吃尝尝，他应该能收到个大几百个16斤吧。
1: 他这名男子收到蒜苔之后十分感动
0: 啊，
1: 就说哇，河南人太哇塞了，
0: 我给你回寄16斤羊肉吧，礼尚往来嘛，
1: 就给他寄了几斤新鲜的荔枝。
0: 你内蒙的寄荔枝？
1: 哎，有很多就是产地现在都已经，比如说
0: 哎呦，我是孤陋寡闻了，
1: 在东北就产什么蓝莓啊什么的
0: 啊，蓝莓树莓、
1: 啊、不是蓝莓、树莓，然后我们这边怀宁种植蓝莓
0: 啊、
1: 陆湾的鹅肝，对，已经想象不到，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
0: 内蒙有荔枝，我这个确实是有点匪夷所思啊。去年冰箱里的还是罐头啊，
1: 新鲜荔枝。你管呗，反正他就是回了几斤荔枝
0: 啊。他因为可能在他心目中，荔枝对他来说也是比较
1: 贵重、
0: 贵重的水果，
1: 贵重的，对吧、
0: 哎？
1: 哦，明白了，
0: 对吧？都回东西回贵重的。
1: 对，我也想吃荔枝。
0: 你吃荔枝，你买去啊。人家那不是内蒙吃不着吗？
1: 安徽不产荔枝，哪里的荔枝有点滞销啊？荔枝好像不滞销，对吧？卖挺贵的
0: 啊。荔枝啥时候你看就5块钱一斤了，那就你就知道危险了，滞销了。
1: 哎呀，说
0: 好的荔枝都能卖到50块钱一斤。
1: 就说今年的榴莲价格打下来了，是吧？
0: 榴莲啊，榴莲本身
1: 我也爱吃榴莲。有没有爱吃安徽特产呢？卡旺卡不行啊，那玩意儿我得掏钱买。
0: 那你打算？
1: 詹记也不行啊，我也掏钱买。
0: 那你
1: 那个广德炖锅更不行啊，那玩意儿烫。
0: 啥玩意儿不掏钱买还能做回礼的？我在节目中向您表示明谢。
1: 前段时间辽宁沈阳一个小伙子忘记关车窗，就是后排的车窗。
0: 哦，这种天气不关车窗的话，唯一的一个困惑就是容易进蚊子。早上起来之后一车厢蚊子很讨厌。
1: 这个天特别容易下，突然一下一阵雨啊。
0: 又那完了，那这雨一旦烧进车里头的话，挺不好整理，挺不好处理的。
1: 它这个车窗呢并没有完全的降下来，大概降了1/4。
0: 那也能烧不少雨进去了。
1: 一位路过的老奶奶一看
0: 啊，
1: 她下雨了，
0: 哦，
1: 孩子后面的车窗
0: 忘关了，
1: 滋着这么大条缝。
0: 奶奶老奶奶怎么办呢？
1: 用几个袋子给她卡上、
0: 啊、
1: 把它封得严严实实。
0: 哦，
1: 就是这种不期而遇的温暖，来自陌生人的支持，让人觉得特感动吧。
0: 你说真巧了，你说但凡来一个年轻人，手里头能掏出几个塑料袋吗？这也就得是老奶奶
1: 带的
0: 啊。
1: 但是小伙呢，真的叫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0: 那他能知道是哪位老奶奶给他掏的袋吗？
1: 老奶奶为什么会路过那儿呢、
0: 啊、
1: 老奶奶经常附近在那块溜达
0: 啊。
1: 然后小伙子把后备箱啪打开，
0: 打开
1: 说，奶奶攒了3个月的瓶子都送给你、
0: 啊、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啊，这是
1: 对吧？你为我挡住一扇窗，我为您装满后备箱啊。
0: 你这后备箱开的也是太那个了。到位啊，到位。你要是给奶奶进行任何其他方式的感谢，奶奶可是我这举手之劳用不着，
1: 对吧？
0: 啊，你是看不起奶奶吗？奶奶学雷锋做好事从小就开始了。
1: 嗯，
0: 但是你呢，一后备箱瓶子，奶奶是真没法拒绝，
1: 是吧？
0: 一边踩一边乐，掏出了一个更大的塑料袋。

0: 静逸装饰全新展厅升级，开业聚会礼现全城。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静逸，好家装选静逸。活动热线15005666888。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0: 这里是 FM 89.5，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4: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5: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4: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Are you ready?
6: 5:3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7: 在下呢就是黑米，
6: 我们是嘻哈家族。
7: 南京大学有一门体育课叫减脂体育课，
6: 哟，
7: 持续火爆10年，有学生从本科一路蹭课到博士。
6: 接受校外蹭课吗？
7: 不接受。这个授课的老师姓陈，叫陈刚
6: 啊，
7: 曾经通过合理饮食和运动减重了40斤
6: 哦，
7: 所以呢，他就把自己摸索出来的方法整理成课程
6: 啊，
7: 10年累计2500多名学生走入课堂，
6: 我的天。

0: 那2500名学生在他手里，要是一人平均减40斤的话，他已经帮助是，
1: 算不出来了是吧？陈老师说
0: 将近10吨的肥肉没了。
1: 减脂课从来不拒绝旁听生
0: 啊，
1: 然后他这门课的考核也不会看体重数字。
0: 他会不看体重数字的话，你以什么为考核呢？
1: 考核你
0: 笔试就行了吗？
1: 理论知识你们是要出去教别人的
0: 哦，
1: 对吧？
0: 哦，
1: 对。然后有的学生你通过这样的课养成了锻炼的习惯，觉得这样的课就很有价值啊。你说我要是减40斤，对吧？
0: 你不能减40斤，你减40斤你还看不见了都。
1: 就是啊。
0: 啊，
1: 嗯嗯。
0: 那你要说这个只考理论的话，我其实理论方面也是挺丰富的。我跟你说，谁最知道怎么瘦下来？
1: 胖子
0: 。他什么都知道。
1: 因为只要把这个跟他的生活习惯相反就可以。
0: 他什么都研究啊。他门清啊。
1: 所以知行合一有多么的重要啊。
0: 对。所以你要说理论学习的话，我也不用了。我只能说，当我想瘦的时候，我就能瘦下来。我有的是招，就是没个决心。
1: 新疆赛里木湖，眼下
0: 漂亮，
1: 正是游玩的最佳季节。
0: 又到5月了。
1: 对，520、521这两天，婚姻登记单日限号100个。
0: 哦，赛里木湖这个景区是有婚姻登记所的。
1: 叫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线上预约运营已经开始了。如果你想结婚，通过小程序服务号就可以提前预约婚姻登记的名额，每天限号100个。而且预约登记全程不收费，不接受代办服务。目前8号9号
0: 还代办啊？人不去了，说我在赛里木湖办的证。
1: 不是，是帮你摇号，应该这个意思吧？你得人得去啊。
0: 就是你结婚了，你还。照代办，那么忙吗？
1: 不是带你结婚，是带你拿这个号。
0: 哦，
1: 多卡通啊！带我结婚，真是。说他这个景区为什么大家都爱在那儿结婚啊？
0: 肯定是有一个象征着爱情寓意的标志。
1: 湖面海拔2073米
0: 啊，
1: 叫爱你情深。
0: 你看看。
1: 景区面积1314平方公里。
0: 哎呀，一生一世。
1: 赛里木湖距离乌鲁木齐520公里。
0: 你看，说都说哽咽了，520，一生一世。
1: 你们说为了爱是硬凑啊？
0: 各地文旅啊，记得抄作业啊！咱怎么凑不出来这数字好凑，对吧？你就说我这景区我就辟成一条路，这条路520米。
1: 我们合肥
0: 有一翡翠湖，我知道。
1: 翡翠湖，然后一圈下来是一个心。
0: 啊，你知道为什么就没有成为一个网红的？
1: 他已经很网红了
0: 啊！
1: 去年还是前年，满屏刷的都是。但是你在那儿接
0: 十公里，他得走10公里才能走成一个心，太长了。相比我还是比较喜欢520米这个距离。
1: 你们的爱情也真的是，
0: 你说各地文旅，咱就打造一个爱情步道520米，携手走完这520米，就是携手走完你们爱情的一辈子。
1: 这个一辈子有点短
0: 啊。
1: 不对，
0: 不是说走了就完了。
1: 好了，接下来有个实惠啊。
0: 啊，
1: 安徽音乐广播联合平安车险共同打造平安车险季，听众朋友可以享受专属的政策，现在拨打电话4008-6000转人工服务，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就可以享受我们音乐广播听友的专属政策。
0: 没错，车险快到期了，您需要续办车险，您记得一定要拨打4008-6000，然后转人工客服，告诉他我有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好了，我们就会给您安排您的专属福利。

0: 这里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像你儿中华人能懂 Game 能懂

0: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什么是嘻哈搜获？
2: 它是你的护肤百科全书，
1: 它是你的时尚情报站，
2: 它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
1: 它还是吃货们的根据地。
2: 嘻哈搜获，
1: 爱生活，
2: 爱嘻哈。
3: 5:4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4: 在下的就是黑米，
3: 我们是嘻哈家族。嘻哈搜获的520宠粉季，45分的时候给各位继续安排两款，看您喜不喜欢啊，看有没有猜到您喜欢的 SK2 小灯泡护肤精华露50毫升的正装，
4: 50毫升礼盒礼袋。加赠的是什么呢？
3: 氨基酸洁面奶是 SK2 的啊，
4: 120毫升的正装，
3: 再加 SK2 神仙水30毫升的小样，我们送您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
4: 谁允许你这样拖时间的？
3: 人直播间里头都是一个一个拿出来的。
4: 30毫升的中样神仙水5个，整个这个礼盒礼袋，而且是顺丰发货，什么意思呢？
3: 希望在您需要的时间里面准时送到。
4: 对，越快越好。
3: 399，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
3: 是的，什么都不说了啊。
4: 520宠粉专场现在已经正式开启，这一次我们一共有136款人气好物参与活动。它的活动方式除了价格优惠之外，我们这一次主要是以加赠的方式来体现活动的内容。
3: 有没有感受到赠品的力度？50毫升的小灯泡的 SK

0: 度的小灯泡精华，送您的是5瓶30毫升的 SK2 神仙水，加起来已经150毫升了。
1: 嗯，
0: 我们还送您一瓶 SK2 的氨基酸洁面奶，这个是正装来的。
1: 对，所以我们的真的送的这些赠品，有 SK2、海蓝之谜、阿玛尼这些大牌好物，都在我们的加赠名单里。
0: 好吧，399啊，拿到这一套，这过点不厚啊。另外呢，您在购买之前记得添加一下我们店长的微信，如何添加？关注公众号嘻哈520，您点击紫菜单给力弹出链接的时候，你可以看一下，会有一个店长的二维码，如果没有的话，在首页的右上角也会有店长的二维码，只要添加它之后又能再节约5块钱。如果您有积分的话，500积分抵5元，这样总单价的话呢，可以达到389元，拿到整个这一套我们说的一个正装的 SK2 小灯泡50毫升，再加120克的氨基酸洁面奶 SK2 的啊，
1: 嗯，
0: 还有 SK2 的神仙水30毫升的小样5瓶，全部到手。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
1: 有关于小灯泡有多好用，就不用再说了吧。
0: 一定要连着脖子用，不然一周之后你会发现脸好像是白了，脖子是黑黑的。
1: 对，它这个里面有 Pitara 加传明酸。传明酸是个好东西，
0: 嗯，
1: 它可以有效地改善我们皮肤的暗沉和粗糙。就是现在有很多讲成分的这个护肤品，现在有很多姐妹越来越会理性的甄别，说哎，我先看一下成分哈，比如说像传明酸，它就一定是亮白美白皮肤的。
0: 所以它用完之后不光是白，而且是白中透亮，非常健康的那种白皙。
1: 就你用下来，皮肤暗沉，包括不均匀的肤色，都会有明显的改善。
0: 对，但是该说不说啊，你说我买了，我399买了，我要白到发光，请坚持使用399，这50毫升只能让您用大概一个多月左右。
1: 还有一个
0: 正常的美白精华3个月起步啊。
1: 对，还有就是有关于美白这件事情哦，你只能自己跟自己比。
0: 对，比如说我天天涂了精华了，但是我不注意防晒，我出门既不擦隔离，也不擦防晒，我也不打伞。
1: 我说的自己跟自己比，就是我想想看，我身边比较
0: 黑的是吧，
1: 比较白的人是谁？
0: 那太多了，
1: 就说那个余生吧，
0: 啊，
1: 就卫视主持人，大家都比较熟悉他，嗯，他真的是很白，因为他天生冷白皮嘛，
0: 嗯，
1: 对吧？然后他还会用这种保养品，什么白啊、透亮什么。你说我为什么用了没有白的像他那样？你俩的起跑线就不一样，
0: 基础在这里。
1: 但是你跟你自己比，
0: 哎，
1: 就 OK，
0: 是的，
1: 对吧，嗯？你只要比你自己过去好，这就是对你有效的，
0: 越来越好，嗯，一步一步的走到你理想中的那个，
1: 越来越好的，嗯。好，
0: 过年了，
1: 第二款啊，
0: CPB 肌肤之钥新款的长管隔离妆前乳，新款的跟老款相比的话，就包装上有一些改变，我觉得好像是把这个头啊，叫什么盖子啊，变成带了一些棱角，好像是。
1: 长管设计按压出量好控制，新款的长管设计取用方便，会更加的卫生。
0: 哦，
1: 它就不是广口瓶，
0: 嗯，
1: 它就不是广口瓶了，已经，嗯嗯，就更窄一点。
0: 行，新款的长管隔离妆前乳还是37毫升的正装，今天是单支199，2支349，所以买2支划算很多。
1: 对。当然了，一支就可以用很久，
0: 嗯
1: 啊，2支的话，你可以找一个闺蜜一起拼个单，
0: 嗯
1: 啊，都可以，
0: 嗯，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0: 敬意装饰全新展厅升级，开业聚会礼现全城，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敬意，好家装选敬意，活动热线15005666888。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江，邀您畅享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6: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7: 现在是傍晚6点钟，我是尹克，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6: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0: 我为什么这么帅？
9: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6: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11: 6点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2: 在下就是黑米，
11: 我们是嘻哈家族。今天嘻哈饭点我们说牛肉，说最爱吃最会吃牛肉的地方。其实好些地方中国啊都很会做牛肉，首先得说的就是广东了。一说牛肉，潮汕吧，潮汕牛肉锅啊。但是你知道广东人把牛肉做的那真是到极致了，
12: 就做的还不错、就是、
11: 不能说还不错呀，这牛杂做的不好吃吗？
12: 对，就是我为什么说还不错呢？因为你往下，你再往下细数，你会发现每个地方都还不错
11: 啊。
12: 它是清淡口味，
11: 清淡口味。
12: 哎，嗯、广东汕头的牛肉火锅历史追溯到南宋，因为那个时候因为耕牛是很珍贵的嘛。
11: 哎，不能够宰杀的啊。
12: 你这个，你当时一般人家不能宰杀牛的，你这是
11: 犯
12: 罪。啊、对。但是呢有一些老牛病牛退役的、
11: 哎、
12: 那你把它对吧，就也比较可惜、
11: 嗯、
12: 哎，都是那个时候诞生，一直到汕头开埠之后，西式吃牛的风，这种风味和潮汕的刀工结合，
11: 哎，
12: 一头牛精致的剖成10多个部位，
11: 脖仁啊，
12: 雪花
11: 吊龙，
12: 对，就这些东西涮一涮，然后一些潮汕那边的沙茶酱什么的还是比较有特色。
11: 还有就是蒜头酥，
12: 哎，对对对，所以就是哎，所以说这口火锅已经是汕头非遗了
11: 啊。所以大家到了广东啊，这个吃一下这个潮汕牛肉锅是一定要吃的。
12: 对，
11: 这个肉确实是几秒钟之后捞上来，吃到嘴里的时候是真的一点不塞牙。
12: 还有就是四川自贡，
11: 说到这儿我就感觉整个人在燃烧了。
12: 你看看对不对，你每个地方牛肉都不好吃、啊、自贡的麻辣牛肉不好吃吗？
11: 哎，水煮牛肉，水煮牛肉啊就是吃自贡的呀，
12: 对不对
11: 啊？
12: 啊，明清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他们的盐场用牛拉卤水，然后老牛也是干不动了之后呢，就是对吧，
11: 人家是什么盐水泡牛肉，再撒撒那个花椒海椒一煮，
12: 对吧？他们那边潮湿，喜欢吃味儿重的。
11: 对，
12: 咱们安徽淮南牛肉不好吃吗？
11: 啊、牛肉汤啊，淮南牛肉汤、
12: 嗯，对吧？
11: 那牛肉切的，为什么要切的薄？就是为了
12: 进味儿吧。
11: 进味儿。
12: 最早淮南王刘安炼丹的时候熬的滋补汤，相传，
11: 嗯，
12: 赵匡胤打寿州的时候，百姓送汤救急，一战成名。这你到淮南，包括在寿县，只要一家有点年头的牛肉汤，
11: 闭眼去吃没毛病。
12: 上面一定会有这个故事
11: 啊！
12: 啊，我去淮南吃了三家，每家上面都有这个故事。
11: 那对呀、啊，这故事是通用的呀。
12: 对，如今呢也是非遗的美食了。
11: 味道呢，我觉得只要是到了这个地界，不相上下，
12: 都好吃。
11: 因为这个就是相当于什么的，行业内卷不断精进了。
12: 对，内蒙古
11: 内蒙古吃牛肉，
12: 风干牛肉。
11: 哎呦，
12: 但是这个东西要对牙口要求比较高啊。
11: 哎，但是吃的是真带劲，真过瘾，而且吃的时候没什么负担。
12: 说
11: 优质蛋白质啊，
12: 成吉思汗那会儿。
11: 为什么成吉思汗带着骑兵能够席卷这个欧亚大陆？因为他们当时带着干粮啊，就是风干肉，又好携带，又能够迅速补充能量。
12: 对吧？饿了啃两口多带劲儿。
11: 对、啊，包括他们把这个腌制的这个什么马奶酒啊，然后什么的
12: 都带着是吧？
11: 啊，
12: 现在虽然不打仗了，但是手艺没丢啊。
11: 嗯
12: 啊，
11: 山西平遥的牛肉有机会一定要尝一尝，
12: 酱牛肉
11: 不一样啊，
12: 也好吃。
11: 嗯
12: 嗯，
11: 当年说慈禧老佛爷逃难的时候尝了一口。直接封他人间极品，
12: 但是这个评价呢，我觉得就不是很客观
11: 啊。
12: 逃难的时候吃什么不是人间极品？
11: 是啊，
12: 但是、嗯、要说他的历史，西汉商队的时候，
11: 嗯，
12: 从干粮堆里走出来的宝贝，你也有2000多年了，
11: 是，
12: 嗯，
11: 耐储存啊，腌制的食物。
12: 今天呢，给大家来自四川的，
11: 四川的啊，
12: 四川成都
11: 必须得吃麻辣的，
12: 嗯，叫赛味禅这个品牌、嗯、
11: 麻辣牛肉。
12: 一袋50克，
11: 嗯，
12: 很多人说好少哦。
11: 五袋半斤了，
12: 59块钱。
11: 哎，
12: 牛肉它是制成品，
11: 嗯，
12: 它跟鲜牛肉的价格不可同日而语。
11: 牛肉干，优质的牛肉干的话，五斤牛肉出一斤牛肉干，所以牛肉干如果它卖的特便宜的话，你要看它的配料了，
12: 对吧？
11: 里面估计会有些大豆蛋白，甚至没有牛肉。
12: 对吧，
11: 有过这样的
12: 鸭肉
11: 啊、嗯、鸭肉
12: 是合都可以添加，
11: 哎，
12: 对吧，
11: 这个是合法生产的食品，它是牛肉风味牛肉粒，它牛肉粒可能是它的牌子，
12: 没，它这个赛味禅麻辣牛肉的配料表没有淀粉，没有加大豆蛋白，有没有乱七八糟的防腐剂，就是蒸牛肉，而且纹理非常的清晰，
11: 嗯
12: 啊，肉质很紧致，非遗技艺，也是非遗技艺当地的。
11: 这个牛肉啊，如果说您是喜欢吃麻辣口的，平时呢在办公室又喜欢吃一点这个健康零食，嗯，当然也不能说麻辣的就特别健康，
12: 它是有一点点油，因为它是川味油辣子，
11: 对对对，好这口的追剧啊，或者是出去玩
12: 好吃的
11: 旅途中的时候带着提神，
12: 好吃的
11: 真好吃，
12: 嗯嗯，
11: 尤其是爱吃辣的这块，你一定要尝一尝这个非遗技艺的川味地道的麻辣牛肉。
12: 今天五袋，每袋呢是50克，总量呢是250克，59块钱。
11: 嗯嗯，这个天气晚上饿的时候，
12: 开
11: 一包
12: 冰啤酒。
11: 哎呀，再追上一部剧，惬意。关注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

0: 这里是 FM 89.5
1: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0: 聚义装饰全新展厅升级，开业聚会礼现全城。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聚义，好家装选聚义。活动热线15005666888。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哎喂，哎你在哪儿啊？
3: 我在街上，有事吗？
2: 帮我带盒药回来吧。但是名字我记不全了，就记住俩字儿。你到了药店，你帮我问问呗。
3: 嗯，好的，你说。
2: 胶囊。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下班路上不开心。
7: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8: 搞错了，重来。
6: 下班路上不开心，
9: 快听嘻哈二人行。
10: 我们是嘻哈家族。
11: 6:1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是阿木，
12: 在下就是黑米，
11: 我们是嘻哈家族。
12: 今天话题，你听说过哪些低情商的对话或者是事情？
11: 低情商对话啊，
12: 一来就是一句，我跟你讲，我这人讲话直哦，有的时候不好听，然后就开始巴拉巴拉巴拉。你知道你讲话不好听，你还讲什么？把嘴闭上。
11: 非要把不好听的话讲给我听吗？你讲给别人听不行吗？我这个人是力气大，我打人疼啊。
12: 天天一开口就是讲句不好听的，
11: 说句不好听的，你在说的时候，这句话你就应该已经把它进行一个圆润修饰过了。当你说出哎，我说句不好听的，你这句话说出来应该是比较中听的。
12: 还有就是你说句不好听的，你就讲别人可以，不要讲对面的人
11: 啊。啊，这样可以吗？
12: 对啊，
11: 不好吧？
12: 哎呦，这什么关系的？
11: 哎，那说句不好听的啊。
12: 我跟同事的对话，真实的哦。
11: 啊，真实的。
12: 他问我，你这周打算去哪里玩？我说，
11: 这不很正常的一个对话吗？
12: 还没对完呢。
11: 啊。
12: 我去打算去北京。
11: 北京啊。
12: 啊，这时候就开始了。北京有啥好玩的？都是人工打造的景点，啊，我没有认真的去那儿玩过呢。你是不是就没出过京津冀这种圈子呀？你得上川西那边去看看。
11: 看给你能的。
12: 真的，你就
11: 看给你能的。
12: 这种人怎么那么
11: 就去过一回川西，其他地儿就不是地儿了，是吧？我同事是真没情商啊，跑过来跟我说，哎呀，你要是没对象就好了，我当时帮那个老师打听你情况，你俩真挺配的，你要是没对象的话，你俩肯定能成。
12: 真的吗？
11: 啊，
12: 不是，啥意思啊？
11: 意思是我已经有对象了
12: 啊，
11: 你跑来跟我说你要没对象就好了，我当时帮那老师打听，我就觉得你们俩特别般配。哎，拜托，人家都已经结婚了，你这时候还跟人家说这个合适吗？万一人家觉得，哎呦，
12: 那老师真不错，
11: 动心了。别开玩笑啊，这种话能说吗？我想偷懒来着，领导问我项目咋样，我说还有一点就收尾了。旁边同事来了一句， 我看你把文件保存了，放 U 盘了。
12: 什么意思啊？
11: 就是我不想给领导现在去说这个方案，我就说领导还差一点收尾了，我忙完了给您看。旁边人说，你不是已经保存文件都放 U 盘了吗？
12: 放 U 盘就代表结束了
11: 啊？
12: 这什么逻辑呢？我可以暂存啊。
11: 你看你强词夺理的样子，一看就在职场上待少了。
12: 我乐意，不不不不不，关你什么事？一般说话情商低的人，他们讲话往往都是质问式或责备式。
11: 哦，
12: 哎，比如说举个例子啊，你问他，哎，你吃饭了吗？正常人会说，哎，吃了，或者是没吃，他会说，你这不废话吗？都几点了？
11: 你这样的话，就感觉这俩人是有仇的，不能再温和一点了吗？
12: 我没吃，你打算请我吃吗？
11: 也不能如此之狡诈呀。
12: 你又不出去玩，又没有男朋友，还天天上班，应该存了很多钱吧？
11: 是吧？
12: 是的。
11: 哎，对，我也觉得你存好多钱。
12: 嗯嗯。怎么啦？
11: 那个。
12: 你没钱是吧？不借给你。
11: 我就不会说出这句话。
12: 对吧？
11: 我跟你自取其辱呢。大过年的，在饭桌上，我对我奶奶说，请原谅我小时候的幼稚啊，打一括号。
12: 嗯，
11: 奶奶，妈妈说过你的坏话。我妈妈就在旁边。
12: 我奶奶说，我能不知道吗？我也说过她的呀。
11: 大过年的，你在这儿挑拨离间，你上演宫斗戏呢？
12: 小孩子他不会知道是什么场合该说什么。
11: 大过年的，两边都要给压岁钱的。你这一句话下去，有一边就没有了。
12: 不会，对对对，我要纠正一下。他知道不知道什么场合该说什么话，但是他知道他妈妈讲的是奶奶的坏话，对吧？
11: 啊，
12: 所以这孩子，
11: 嗯，传话的小朋友，家长一定要注意了，要给他从小确立一种就是什么话可以说，什么话不可以说。
12: 对，作为今年两边都不给压岁钱作为惩罚。
11: 你看看，
12: 嗯，这位说，我的一位男同事在跟我一个单位。他跟我讲，你这么强势，你会嫁不出去的。我又不嫁你，操什么心？真的是。
11: 我5月21号领的证。
12: 哦。
11: 啊，同事说这农历单数的日子是不好的，我找人算算吧。我说小满的寓意挺好的。
12: 小满是什么？
11: 节气吧。
12: 哦，521，刚才说了赛里木湖520521两天都约不上哎。
11: 就是啊。他还硬来一句，哎呀，这个520521都是外国人故意营销的骗局，520521用的是咱们中国汉字的谐音好吗？你看你的酸样。

0: 福运三 D 快乐翻倍，安徽福彩三 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三 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三 D 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

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0: 打开一个问号，世界就是个礼物。这里是嘻哈二人行之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为你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3: 6:3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4: 在下呢就是黑米，
3: 我们是
4: 嘻哈家族。
3: 十万个为什么，每天学点新知识，有用没用的咱都留着。
4: 什么知识是没用的？
3: 好些知识是真没用啊，比如说啤酒有多少个齿，啤酒盖有多少个齿，
4: 学过吗？
3: 20几个来着，完了，
4: 你看看，
3: 忘了。你看，我就说用处不大，记不住嘛。
4: 那是因为你记不住才用处不大。你说你前两天喝啤酒，对吧？喝着喝着跟人没什么话聊了，你这时候如果拿起个啤酒瓶盖，说你知道这个盖有多少个齿吗？
3: 你是不是没什么话跟我聊了呀？哎，现场马上就更冷了。
4: 为什么骑车越快越稳，越慢越容易倒？哎。

0: 你别说，真的哎。
1: 啊，哎，这是跟物，这是一个物理学，物理学它是，
0: 嗯，
1: 你有速度的时候，你就怎么说平衡，速度和平衡之间的关系，但我说不好。你说吧、
0: 哎，你不是理科生吗？
1: 理科生也毕业20多年了。
0: 嗯，陀螺效应加惯性，在帮你隐形扶车，就是说这个车轮高速转动，陀螺
1: 啊，
0: 陀螺它一转动的时候，它不是相对来说
1: 比较稳定，
0: 自带保持直立的稳定性，而且它的转速越快，这种定轴性越强。
1: 哎，能理解啊。因为它在转的时候产生一个向心力，
0: 而且这种在高速的时候，它微小的晃动被惯性抵消，不容易失去平衡
1: 啊
0: 啊！速度慢下来了之后，这个陀螺的效应就变弱，惯性也小
1: 啊。所以首先是车轮的旋转，就像是两个陀螺一样，帮着你产生了稳定性。
0: 对，你就是这时候你就想你，
1: 还有就是直线的这个惯性，
0: 对吧？
1: 啊
0: 啊，
1: 很好理解啊。
0: 对。嗯，现在大家都用手机，
1: 嗯，
0: 座机，使用场景很多，家庭里都没有座机电话了。
1: 有些是纯为了家庭装修的配搭，
0: 对吧？
1: 啊，整了一个法式的，你不安个电话不像。
0: 但是有一些座机哦，
1: 嗯，
0: 它的听线筒都会做成螺旋状，
1: 嗯，
0: 会吧？
1: 会
0: 线
1: 啊？
0: 为什么？
1: 因为螺旋状它就产生了弹性啊，这样的话你把它抻远了之后它好收回来，如果你不做成螺旋状的话，你就吊着那么一长根线，我觉得
0: 乱糟糟的，对吧？
1: 对。后来有一个更好的，就是无绳电话，它就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0: 哦，但无绳电话要充电。
1: 无绳电话你把这个无绳电话放在座机上的时候，它能自然充电。
0: 哦、嗯、还有一个原因
1: 啊，
0: 防缠绕，耐拉扯、
1: 哦、哎，
0: 对，直线拉扯很容易扯断，就是你看一下现在手机的充电线，
1: 嗯，
0: 对吧，手机好好的充电线先坏，
1: 是，
0: 对吧？
1: 为什么不做成螺旋状的呢？就指着卖你配件呢？
0: 充电线不可以做成螺旋状吧？
1: 可以。
0: 怎么那么坏呢你们？
1: 也不是，他是考虑到什么呀，他螺旋状他不就有回弹力了吗？对吧，你充电的时候你可能手机会在任何一个位置在使用，它一旦产生回弹力的话也不方便。
0: 哦，
1: 啊，不是人家坏，你别老被人忽悠，你怎么一带节奏就上头呢？
0: 这不跟你们大多数人都一样吗？所以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啊。
1: 就是。
0: 另外呢，这种结构还能抗疲劳，不容易打结、
1: 嗯、
0: 反复的折弯不容易损坏、
1: 哎、
0: 像这种打电话尤其是什么座机之类的使用场景，现在办公啊，公用电话亭啊，公用电话亭现在都很少，
1: 对，
0: 就容易，嗯，对，就是这样。
1: 是公用电话亭反而它没有用这种螺旋式的，它就是一个很结实的一个电线，连接了这个听筒。
0: 哦，
1: 嗯，
0: 这样子。
1: 对，
0: 嗯，
1: 因为知道你不敢把它抻跑。
0: 那也不一定。第三道题哦，今天我们的学的很快哈。
1: 啊，
0: 嗯，
1: 都是小知识哈，小知识点。
0: 知识也无大小。
1: 嗯嗯嗯。
0: 为什么说乱七八糟？哪七乱哪八糟？我记得这个好像以前我们一起学习过哦。
1: 有吗？乱七八糟。
0: 对。
1: 为什么不是乱八七糟？
0: 为什么不是乱五六糟？
1: 而是七和八。
0: 对。
1: 漂亮，
0: 哪七乱哪八糟呢？
1: 不知道啊。
0: 七乱，
1: 五胡之乱还少两乱，那能是哪七乱呢？
0: 说西汉时候的七国之乱。
1: 哦，
0: 汉景帝时期。
1: 哦，七国之乱，
0: 刘姓的诸侯王联合造反，
1: 嗯，
0: 天下大乱，乱七、
1: 哦、
0: 八糟又是什么呢？
1: 八糟，
0: 西晋八王之乱嘛。
1: 哦、
0: 八位王族为了抢皇族厮杀十几年，国家搞得一塌糊涂。
1: 那五胡之乱和九子夺嫡怎么不能算进去呢？乱五九糟。
0: 你看你作为一个专业的普通话一甲的，你都得反应半天，对，不顺口。

这里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下班路上不开心。
2: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3: 搞错了，重来。
1: 下班路上不开心，
4: 快听嘻哈二人行。
5: 我们是嘻哈家族。Are you
6: ready?6:4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是阿木，
7: 在下呢就是黑米，
6: 我们是嘻哈家族。
7: 今天的话题
6: 啊，
7: 低情商，
6: 低情商
7: 是怎样的？
6: 怎么聊天的？
7: 我是做业务的。
6: 哦，那你情商不能低啊。
7: 我当然不低了。
6: 那甲方情商低没关系的，甲方他没有情商，负的。都行。
7: 甲方需要情商吗？
6: 不需要啊。
7: 对呀、
6: 啊。啊，
7: 他是这样。
6: 甲方需要情绪。
7: 我们提供价值。
6: 哎。
7: 我是做业务的，我下面有个业务助理。
6: 哦，还有助理啊。
7: 对。有一次就是下业务的时候，就需要业务助理去办，就我谈，然后具体的后面。
6: 啊，明白，具体的执行经办啊。
7: 对，什么走个合同啊，对接个细节什么的。
6: 哎、是的、
7: 然后我就出于礼貌，他办完了以后跟我说，我说哎呀，那就辛苦你了啊。
6: 辛苦你了啊，后面交给你了。
7: 对对。然后另外一个同事说，那你不请人喝下午茶，你光上嘴上说辛苦。
6: 是你助理吗？你就替我安排了啊。
7: 那你赶紧请啊。
6: 我请他也不请你啊！再说了，我干嘛请他呀？显得我多道德绑架我呀！
7: 这是他的工作。
6: 哎，
7: 我说辛苦了是出于我的礼貌。
6: 是。
7: 你在这个啰嗦，就是你这个人实在情商有点低。
6: 多没劲呢！办公室的三日。
7: 什么？
6: 哦，办公室的两个同事在聊天，我听的，一边说自己的儿子结婚娶媳妇难，女孩啊，这个就是需要很多的前期筹备，很愁，
7: 要彩礼是吧？
6: 啊，要彩礼啊，房子、车子、彩礼啥的很愁，一边说自己闺女结婚准备房子干什么，婆家会准备的。
7: 他们俩不正好聊一块去了吗？你再那么聊两句马上打起来了，我跟你说。你看你这
6: 么打呀，我觉得和谐啊，和谐啊。你看 一男一女对吧，一个在愁着准备呢，一个在愁着没人准备呢。我只不过是问我同事有没有插线板借我用一下，我同事立刻换成了一副嘴脸，非常严肃地跟我说，请你搞清楚好不好，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归我管。大哥，借个插线板。
7: 就是在插线板在他的语境里是不是代表是别的东西？
6: 别的东西，还有你管啥东西啊？你信不信你再啰嗦一句，我把你插线板拿来直接用了。你给我到墙边接电去。
7: 我是一个93年的老阿姨。
6: 别这么说啊，大姐。
7: 今年办公室来一个02年的小姑娘。
6: 哟，那大姐该怎么办呢？
7: 不就比你小9岁吗？
6: 啊，没关系，你嘻哈搜货下单 SK2，
7: 马上赢过她是吧？
6: 对啊，一个月之后，
7: 她是这样的，
6: 比她好多了。
7: 不光是年龄差的问题，就在办公室里人家算你前辈。
6: 是、
7: 啊、对吧，算你前辈、我们一般来说都会尊称
6: 老师。
7: 老师，或者是人家有职务的话，直接就比较礼貌正式的场合就是称职务。
6: 对对对。
7: 再不济的话、就叫声姐也不过分吧。
6: 是啊，
7: 第一次见面开始直呼我大名。
6: 哦，那他可能把你也认成同龄人了。
7: 你也高兴啊姐妹。哎，
6: 甚至他觉得你比他小呢，再甚至的话他以为你是刚来的实习生呢。这么想的话是不是开心的睡不着觉了？
7: 我想劝他去看看眼科，要不然脑科也行。
6: 这咋说呢，我们经常台里头来实习生看见黑米老师也是没有体现出应有的尊重，对吧？上来还甚至还想跟他攀谈几句，当知道实际年龄的时候吓得都快跪下来了。
7: 咋的都会问啊？你是
6: 原来您就是我心目中那个广播界的泰斗啊。
7: 我是应该高兴呢还是应该高兴呢？
6: 我们家打有收音机的时候就听你了。
7: 什么乱七八糟的。
6: 真的有一天广播节目变成非遗了该怎么样？
7: 什么叫非遗？
6: 我很怕呀。
7: 那有什么，我们都是传承人。
6: 哎，传承是必须的啊。
7: 好，
6: 今天就到这儿了。
7: 嗯，
6: 明天好好休息，我们下周一下午点嘻哈而行，还是这里不见不散。
7: 拜拜
6: 拜拜。

0: 福运三 D 快乐翻倍，安徽福彩三 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三 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三 D 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

0: 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搜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3: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汤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5: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元江顾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6: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现在是晚上7点钟，我是尹玉克，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欢迎收听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下面这首歌我们最熟悉的莫过于汪峰的版本，而今天听到的翻唱在嘶吼之余又多了一份嘹亮和深情，来自于梁博、黄勇、北京。

奶茶的这首经典不仅仅是一首情歌，更是一种情感的象征。它反映了人们在爱情当中的成长与失去，也提醒大家要珍惜眼前人，不要留下遗憾。这首歌早已经成为很多人青春记忆的符号，也触动了无数人的心弦。

0: 全新展厅升级，开业聚会礼现全城。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敬意，好家装选敬意。活动热线15005666888。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为什么有人说女人永远是对的？
3: 按照达尔文的进化论，这个问题可以这样来解释：从前有两种人，一种人认为女生永远是对的，另一种人则不这么认为。后来没有女生嫁给第二种人，于是他们就灭绝了。
2: 啊，灭绝。
4: 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7: ，Wonderful，
6: 有音乐。更青春，
1: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张宇的这首歌被人们称为是婚礼神曲，每一次去新人的婚礼现场都会听到这样温柔的旋律和深情的歌声。当然最打动人的莫过于这首歌的歌词，就像是一份过来人给新人的礼物，满满的祝福。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黑小米去超市买虾。
2: 啊，售货员，请问有没有新鲜的呀？
3: 哎呦，当然有了。哎，你别看这些虾不动弹，其实啊，他们没死，他们是在冬眠。哎，你要买多少
2: 啊？啊，这样啊。算了，我还是走吧。那我就不打扰他们休息了哈。
3: 啊不，没事，没事啊。

0: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4: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缠绵的旋律，精心的编曲，再加上周深空灵婉转的演绎，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想起属于你自己的过往，这就是这首歌的故事。它能写出孤独的心声，又能使人更加热爱大自然。如果说它是一首能同时触动心灵与自然之美的歌，一点也不过分。

0: 记忆中心全新展厅升级，开业聚会礼现全城，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敬意，好家装选敬意。活动热线15005666888。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1: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范范的这首歌是一首温暖知性而且非常动听的情歌，歌词温暖治愈，鼓励人们勇敢面对自己的情绪。范范温暖质朴的声线也给这首歌增添了更多的真诚感。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唱响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

0: 现在是晚上8点钟，我是尹余克，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3: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4: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离开地球表面是一首充满力量与激情的摇滚歌曲，以它独特的旋律和动感的节奏营造了一种冲破束缚追求自由的氛围。歌词当中表达出丢弃一切束缚追求自由与快乐的情感，也让歌迷们深感共鸣。整首歌充满了活力和热情，让人听过就难以忘怀。

丢掉背包，丢掉电视，丢电脑，丢掉大脑，再丢烦恼。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3: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这首歌不仅是电影《画皮》情节的延展，而且与这部电影当中充满着神秘的东方气息的画面一脉相承。渐进式的编曲体现了影片惊艳凄冷的魔幻风格，而张靓颖的声音也非常有质感。如果说现在很多歌手的声音是一杯气泡水，新鲜刺激，但过后又会觉得少了一点值得回味的东西，而张靓颖的声音啊，就像是一杯香醇的浓茶，醇厚浓郁，喝了之后会让人觉得回味悠长，难以忘怀。

0: 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指令蔡依林用她的声音传递出那种甜蜜又紧张的爱情的心理，让人感受到爱情的甜蜜和不确定性，也让人期待在自己的爱情旅程当中也能找到那份勇气，勇敢地说出那句我爱你。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流声也留痕。

伴随成长的那些人和美好的校园时光已经离我们远去了，留下的只有毕业照上青涩的面孔和对未来的期望。这首歌也描绘了一幅充满无忧无虑和怀旧的校园生活画面，也让80后的一代人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有没有觉得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呢？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正在寻找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你联系。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各位，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今天我们一起听歌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焦糖音乐。
2: 现在是晚上9点，我是尹余克，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熄火慢熬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FM 89.5，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4: 当夜幕缓缓降临，城市的喧嚣渐渐归于平静，此刻欢迎来到我们的晚间音乐时光，我是汪杰。在这个美好的夜晚，让我们一起把疲惫交给音乐，把心事融入美妙的音符，也让音乐如同一股股暖流流淌在你我心间。单依纯演唱的歌曲叫《纯妹妹》，词人李聪的歌词将现代的律动、中式的旋律大量的花样转音融合在了一起，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曲哼唱的细节，融合出了好玩又很洒脱的语感气质。而歌曲呢，也有着林黛玉蹦迪的即视感，反差感极强，每句都充满着明媚又旺盛的生命力。

接着来听到的歌曲是《追梦赤子心》，是以嘶吼的唱腔来诠释预期苟延残喘不如纵情燃烧的赤诚，歌词呢也直击年轻一代的迷茫和抗争，摒弃温情叙事，用粗糙爆发力来展现追梦的疼痛感。

接着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张韶涵的一首老歌，也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隐形的翅膀》。轻盈的旋律包裹着生命哲学，《隐形的翅膀》呢是把希望具象化为内在的潜能，张韶涵清亮的嗓音赋予歌曲疗愈和激励的双重的属性，也是温柔的解药，来唤醒听众内心的光亮。通过歌词、旋律和张韶涵深情的演唱，她呢给无数人在困境中前行的力量和勇气，也让我们相信只要心怀梦想永不放弃，每个人都能够拥有一双隐形的翅膀，飞向属于自己的广阔的天空。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焦糖音乐，岁月流转的最美时光。
2: 这里是晚间九点到十一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欢迎继续回来。周柯宇翻唱的这首歌叫《黄昏晓》，这首歌呢原曲是王心凌的演唱。每次到了合适的地方呢，这首歌曲在微笑 Pasta 当中就会响起它的旋律了哈。青春当中年轻的男女之间的感情心事氛围，表达了青春里对于爱情的婉转的心思。如果说王心凌的那个版本呢，唱的是小女生的细腻的心结，含蓄又婉转，那么这样的一个翻唱的版本表现的就是青春爱情里男生的默默的心事。编曲上呢也用了很多弦乐来烘托氛围，保留了原曲感情的基础上也加入了一些深层次的情绪的表现，让歌曲又有了一些男生视角的解读。周柯宇暖调的声音融入在其中，轻轻地和着音符，少年的那种甜蜜的心事展露无遗，也完美地诠释了歌名的含义，就是愿做你黄昏即将结束，夜晚即将降临时，天边出现的第一颗星星，默默照亮这爱的迷途。

友朋演唱的歌曲叫《爱在时光里》，狂热的激情随着时间消失，并不代表着爱情消失，两个人的美好存在于一朝一夕，一毫一厘，我为你煮饭，你为我添茶，从相知走到相守，才能构筑值得期待的未来，把细水长流渗透进了彼此的一辈子。方文山作词，陈建奇作曲，在律动的节奏上呢，整首歌是把一件一件的细腻的小事娓娓道来，也通过苏有朋更有包容感的醇厚的声音，凸显出了轻松又甜蜜的生活的气息，朗朗上口又充满质感。

袁娅维，我们来听到袁娅维演唱的这首歌曲叫《你对我微微笑》，温暖朴实，通俗易懂的歌词搭配上了优美流畅的旋律，歌曲宛如亲切的爱笑的江豚在水波里绽放灵动的光芒。

0: 就是珍惜每一秒。
1: 继续我们听周深演唱的歌《牙》。周深的歌曲，周深的歌声治愈又有力量，从歌曲里可以收集到来自于春天和梦想的能量，一起向着光发芽。这首歌呢，就是一份对于生长着的芽的鼓励和期许，更是在对于自己说，在这个春天奋力生长，陪梦发芽。

0: 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FM 八九五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1: 这里是晚间九点到十一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欢迎继续回来。

听到的这首歌，谢春花的演唱，叫做《借我》。有很多的朋友都是通过这首歌曲认识了谢春花。这首歌简单的旋律，却演绎出了肃杀的冷酷和决绝的勇敢。他的民谣呢，也不是诉苦哈，而是诉说，而他的声音里也有着跟他年龄不太相符的淡然和开阔。我们听完了谢春花的歌，再来听听任素汐，这首歌叫《岁岁》。

任素汐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这首歌叫《岁岁》。这首歌呢，就像是一曲音乐时光机一样，用歌声回到了儿时故乡，承载着对于童年伙伴昔日的友情的回忆和思念。听完了任素汐的歌，我们再来听到黄礼格《庆祝我们搞砸的一切》。

黄礼格一首新歌，叫做庆祝我们搞砸的一切。歌词里也唱到哈，搞砸一件事情有的时候并不是坏事，反而呢是开启另一种可能的契机，完成挑战的那一刻就是我们庆祝的开始。这可能也是黄礼格自己现在面对挫折的态度哈，当然也是他的这张新的 EP 的出发点。听完黄礼格，我们再来听梁静茹演唱的一首老歌《问》。

0: safari njema, kutakia maisha marefu, safiri salama, kutakia afya njema, kutakia mafanikio, kutakia siku njema, na kutakia kila la heri.
1: 这里是FM89.5，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给心灵一份慰藉，让音符穿针引线。焦糖音乐，听见自己，听见感动。
2: 这里是晚间9点到11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欢迎继续回来。五月天的这首歌呢叫《倔强》，以流行摇滚为底色，把倔强重构为褒义词，赞颂坚持自我的人。强烈的节奏和阿信少年感的声线形成了感染力的一种磁场，完成了理想主义者和现实的和解。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张雨生的一首歌，叫《我的未来不是梦》。张雨生呢，也用清亮的高音唱出了时代宣言，是以打工者的视角，将日常升华为了对于未来的笃定，共情到激励的叙事的逻辑，成为了励志歌曲的范本。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教堂音乐，我是汪杰，欢迎继续回来。我们接着来听歌，于文文的歌曲叫做《体面》，很有辨识度的嗓音，也把分手时的倔强和不舍演绎得入木三分，让人们在歌曲当中找到了面对感情结束时的那种坦然和坚强。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江，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熄火慢熬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FM 89.5，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3: 欢迎来到晚间的音乐时光，我是汪杰，这里是工作日晚间9点到11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愿我们的一段段或悠扬或舒缓的旋律，能够陪你度过这美好的夜晚时光。房东的猫演唱的歌曲叫《浅的堆叠》，写这首歌呢，是因为看见了一句话，永远留一个小火苗给自己，是一首表达自我的歌。当面临太多的选择却难以抉择的时候，当对于爱存疑没有办法全情付出的时候，当提出很多问题却发现根本没有答案的时候，成长是一个个火苗被点燃又熄灭又重新点燃的过程。过去我们的火苗取决于外界，而现在呢，可能我们更加希望这个火苗是可以来自于我们的本身。每一天生活的琐碎构成了平淡，同时也构成了不可磨灭的闪耀的瞬间。同一块石头是否拥有不同意义，取决于如何看待它。再小的微尘也包含了某一个维度的另外一个宇宙，而深是每一天浅的堆叠，我们覆盖着的每一天，每一个普通又不普通的一天。

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是陈珊妮的演唱，叫做教我如何做你的爱人。她尽可能地记下了所有关于爱的日子，她知道白色情人节是商人发明的，人们用买得起的一切来诠释着爱，可她一点也不介意，再也不疯狂也不寂寞，只是安安静静地设想着她的心意。她觉得大多数的人呢，都是把爱想得太简单了，一天到晚爱着被爱，他觉得爱是需要学习的。在其他人忙着让自己更可爱，令自己变富有的时候，他努力研究的是关于爱的能力，听他喜欢的音乐，读他喜欢的书。你如果认识从前的我，也许你会原谅现在的我。他分析着回忆的线索，觉得张爱玲说得很对。他不确定，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他认为几率很低。他还在理解猫狗或者是水獭很容易得到爱的原因，爱一个人是失去自己还是完成自己，他在想他们。

千禧年出道的一对女子组合蜜雪薇琪，时隔了十多年哈、再次合体发行新歌，叫《微陌生的朋友》。他们呢曾被称为是华语流行音乐最会和声的女子组合。然后这一次演绎一首新歌，也是满满熟悉的感动。听到的就是蜜雪薇琪演唱的这首歌，叫《微陌生的朋友》。

0: 细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0: 焦糖音乐，岁月流转的最美时光。
1: 这里是工作日的晚间九点到十一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

周笔畅。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就是你》，也愿每一个你都能够勇敢追逐自我，肆意浪漫，无惧挑战，做一个自由洒脱的自己。

涛，我们刚听到的是他演唱的歌曲叫《做我的唯一》，歌曲营造出的是一种清澈的感觉和浪漫的感觉，也把爱恋的怦然心动细致地描绘了出来，用细腻甜蜜的文字来讲述出了爱意，想要成为对方的唯一，也感谢对方在相爱的过程里给予的陪伴和分享，希望让爱情可以继续蔓延。接着我们来听到了《月星说》，是由弦子的演唱，偶遇了一场潮汐，就像邂逅了月地之间的浪漫的牵引。弦子的这首歌呢，是用月色和潮汐来描绘爱情的朦胧的意境，熟悉的温柔的嗓音徐徐到来，也为你讲述浪漫和情调，一起趁着夜色去看海，在潮汐里慢慢地表达着对于爱的独白。

队长黄礼格演唱的叫一定会再见吧，这是队长记十一这首歌曲之后呢，再度携手黄礼格带来的治愈系的情歌，叫做一定会再见吧。困住我的不是人，而是我那些七零八落的情绪，散散步哼首歌给你听，一定会再见吧，无论你在世界的任何地方。

0: 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FM 八九五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1: 这里是工作日的晚间九点到十一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我们继续来分享好音乐。刚刚的歌曲是光良的歌《心甘情愿》，那现在呢，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是动力火车和告五人《我不该哭》。这首歌呢，也是之前啊，动力火车在演唱会上向告五人邀歌，然后现在呢，这样的一个合作终于付诸实现了。我们来听听这首《我不该哭》。

我不该哭是告五人为动力火车量身定做的这首歌曲，而动力火车也表示哈，他们并不是呢在跟告五人比唱功，反而很珍惜这样的合作的机会，也希望呢能够跟其他的音乐人共同创作出更多精彩的音乐作品。听完了我不该哭，我们再来听梁根荣和汪小敏演唱的歌曲，叫做 Missing You。

听见自己，听见感动。欢迎继续回到正在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年轮演唱会寻找领唱员了，你有没有觉得有些歌一个人唱总是差点意思？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儿。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20岁的热烈，60岁的从容，都是岁月最好的和声。年轮演唱会也不分性别，都能在这个舞台找到回响。年轮演唱会不分职业，只要你站上这个舞台，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年轮演唱会正在寻找领唱员，就是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如果你爱唱，你会唱，那么不要让你的声音躲在浴室里，也不要让你的才华藏在手机里。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别等了，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

魏如云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听见下雨的声音》，抒情摇滚的曲风，讲述的其实就是女生在爱情里的那种心境哈。魏如云的嗓音是清亮又高亢的，咬字呢非常的独特，也把整首歌曲诠释的力道十足又层次丰富。听完了魏如云的歌，我们来听锤娜丽莎，这首歌叫做《我想说》，然后在歌声里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焦糖音乐。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汪杰，下次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2: 啊，有病毒和细菌怎么办？
3: 我来啦，我是口罩，让我罩着你。
4: 先为保障您的健康和安全，请全程佩戴口罩。
3: 防护失效。你戴口罩了吗？
5: 戴了，这不在手腕上系着呢吗？
6: 戴了，我的在下巴底下呢。
7: 我也戴了，放在裤兜里了。
8: 我太难了。
3: 如此戴口罩，我可罩不住你。口罩随身携带没有用，正确佩戴才有效。
0: 记住，整个遮住口鼻，把鼻夹按好，人多的地方要一直佩戴。
3: 正确佩戴，科学防护。让我罩着你，记得整个遮住口鼻，把鼻夹按好哟。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 Lucky 的留言。听着这首歌，想起那个夏天在音乐节现场看着他的侧脸一起摇摆的样子。就一起来听《后海大鲨鱼》，心要野。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0:00。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2: You good to go?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

0: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这里是 FM 89.5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八十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是 FM89.5
1: This is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八十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2: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I found my old phone today.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2: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0: 睡吧。
1: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Music。北京时间6点整。89.5 FM。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我不要你执迷，贪图的说至死不渝。我只要我们现在奋不顾身，勇敢在一起。
2: 我不怕太用力，太热烈，燃烧成灰烬，只怕竟留下一颗不曾彻底爱过。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五二零”，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五二零”，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2: 前世500次的回眸，才换来今生的擦肩而过。美女，留个电话好吗？
3: 拉倒吧，姑娘，我上辈子看了500眼都没看上你，你还指望这一辈子呀？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5: 中奖啦！中奖啦！10年万元奖过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0: 现在是早上七点，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方式全新展贴升级，开业聚会礼限全程，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敬意，好家装选敬意。活动热线15005666888。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公司前台好漂亮，同事帮我问了一下，他说没有对象，后来我自己又去问了一下，结果他就说有对象了，
3: 算了。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8: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7: 流动音符，古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全新展厅升级，开业聚会礼限全程。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敬意，好家装选敬意。活动热线15005666888。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

在这之后的空白，所有的回忆要怎么投影从我的脑海，好想证明你存在，如果当时回头看，你怎么忘记游戏的规则是不能重来，怎么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搜获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静逸装饰全新展厅升级，开业聚会礼现全城。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静逸，好家装选静逸。活动热线15005666888。
3: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4: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20。
5: 现在是早上8点，我们是
6: 南拳妈妈，
5: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为心情。